0: 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教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健身官刘怡。
2: 小肉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的情绪不稳定？
1: 他永远买彩票永远中不了奖，这点我很佩服刘怡。你们还记得刘怡有一次晚上下楼遛弯，
2: 结果
1: 随手一抽奖600回家呀，
2: 我就关键是见好就收，这个是不容易的。
1: 但是抽600，你没有说再来一次。
4: 没有，因为我是，我下楼。买瓶可乐啊！我正好看旁边一个人，他估计得玩了一两个小时，他一直在抽，一直在抽，
2: 魔怔了。
4: 就亏得很那个。我说那我也来试一下，我就随便抽了一张，
2: 结果就600。
4: 对，然后就走了。
1: 那个人当时目送着你离开吗？
4: 对啊。
2: 我跟你讲，

0: 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2-3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61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2-3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

0: 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5: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
6: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7: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8: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9: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0: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4: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6: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7: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5: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4: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1: 我们要掌声欢迎南京小庄学院顶山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也是我们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邹立凡，掌声欢迎邹校。
12: 校长好。
13: 谢谢大家。奶奶老师好，娜娜老师好。
12: 校长跟我们是老熟人了。
11: 是。上一次我们跟邹校长聊天采访，特别的开心，雷老师发出了盛情邀请，
12: 对，
11: 说邹校有空一定要常来。
12: 再来。
13: 非常荣幸。
11: 今天我们要跟收音机旁圈圈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是在每个家庭都会遇到
12: 出现的啊，
11: 就是孩子啊在学校受伤了怎么办？
12: 这个受伤是可以分两种啊，
11: 嗯，
12: 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摔伤了，
11: 嗯，
12: 还有一种就是被别人小孩打了，
11: 哎呀，或者是自己打被就同学之间发生了，
12: 特别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小孩容易比如说打架，你推我一下，我搞了一下，小孩真是嗯。
11: 对，我印象很深，我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们家女儿，他们那个就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嗯，班上曾经就遇到过一件事儿，嗯，一年级的小朋友，两个小男生之间，嗯，就发生了争执，
12: 是，
11: 结果呢，他们没有选择打对方，没有选择打，他们选择干嘛呢？
12: 嗯，
11: 是当时正在喝水，拿水杯里的热水去泼对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就被烫着了。哎呦，这两个妈妈就不依不饶了，这打人的就讲了，这个泼的就讲，我们家是被惹急了，哎，这是属于防卫，然后被泼的就讲说你们烫人，你还有理。
12: 所以这个后期的处理啊，就看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他们的能力了，啊，
11: 对。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邹校，这种沟通啊，他是不是要有一个沟通的原则？
13: 嗯，应该说任何事都要有原则。
12: 嗯，
13: 刚刚其实雷雷老师说了一句就看各自家长的能力的时候，我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11: 怎么呢？
13: 因为我担心这个听众们把这个能力想象成我有多大本事。
11: 哦，
13: 这个能力我想
12: 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13: 对，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12: 因为你怎么处理孩子在看着。
13: 对，可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家长认为孩子没看见
12: 啊，
13: 但孩子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12: 啊。
13: 那我们有什么原则呢？就刚刚讲的，毫无疑问第一原则就是冷静
12: 啊。
13: 刚刚我们娜娜姐说的这个两个家长，哎，我孩子一开始怎么了，哎，你孩子说明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不存在交流了
12: 啊，
13: 一开始就很激动，激动的原因就是我孩子受伤了，
12: 嗯，
13: 就是这个激动，
12: 嗯，
13: 所以沟通的第一原则

0: 就是要保持情绪稳定。
1: 嗯，
0: 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啊，
1: 也蛮难的。
2: 哎，真的很难。就是你明明看到孩子已经受伤了，
1: 对对对，
2: 你还很稳定的在跟对方交流。
0: 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现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0: 整个节奏很快。
1: 对，
0: 你看这 AI 都出来了，很多人觉得，嗯，我干什么呢？我没事干了，我没事干，压力就更大，压力一大，情绪就更大。
1: 嗯，
0: 其实最近在很刚刚听大家聊，我自己也在看很火的一部剧，
1: 嗯，
0: 主角
1: 对，
2: 嗯，
0: 印象最深的是米兰老师，
1: 嗯，
0: 离开剧团的时候，
1: 嗯，
0: 递给了这个一清额一本字典，嗯，
1: 对，是让他做个有文化的人。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平常看戏的人都觉得练功很重要，
1: 对，
0: 嗯，早起晚回，但是你要读书吗？要读书，嗯，
1: 对，
0: 那个时候没什么书读，读字典。
1: 嗯，
0: 当时我家老公还讲了一句：“你们现在还教孩子查字典啊？”
2: 嗯，
0: 是有的，语文教材上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只是教了方法。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以前人情绪为什么那么缓呢？因为日子很慢。
1: 嗯，
0: 我们教给孩子查字典的方法，孩子回去他肯定不认识这个字，他要翻开。
1: 对，
0: 在翻字典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下子得到那个字的。
1: 嗯，
0: 他要从26个字母里面找。
1: 对，
0: 他得去查偏旁。
1: 嗯，
0: 查到以后看到这个字好了，他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个字，
1: 嗯，
0: 看到是这个字的多种解法。
1: 对，
0: 然后这个字多种解法下面还有有的有例句的造句，
1: 嗯，
0: 所以他在慢慢的吸收这个知识。
1: 嗯，
0: 那我们家长也是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情绪就是他的过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冷静下来就要想，我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那我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0: 这个诉求也分两种，不是我向对方提诉求，还要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诉求。
2: 嗯，
0: 那我们大部分家长孩子已经受伤了，
1: 嗯，
0: 第一想到的就是赔钱。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我们其实内心更深处的诉求应该是什么。
1: 嗯，
0: 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处理是我的能力的提高，
1: 嗯，
0: 就我们刚刚雷雷老师讲的。
1: 嗯，
0: 第二个，我孩子获得了什么呢？
3: 对，
0: 我孩子都受伤了，
1: 嗯，
0: 我他能获得什么呢？难道你只想到啊，哦，我要补身体，我赶紧到我们节目来，正好可以买两只鸡，对不对？老母鸡炖一炖，
1: 对，
0: 身体补好了，
1: 是。
0: 那后续呢？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老话说得很对。我们为什么老话说得很对？讲一句，穷人的孩子
1: 早当
0: 家，早当
1: 家，对。
0: 第二个，磨难即生活，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娜娜和雷雷老师有没有这印象，你生病的时候家长会说一句，哎呀太好了，生一场病就懂事了。
2: 嗯，
0: 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其实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孩子一生病家长会带到医院去看，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代啊，是没有什么这个直接带到医院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自己去抗。我记得我们发烧烧到大概39.5度，家长都是让我们喝水喝水，然后在家睡觉，不要上学了，睡觉，
2: 对，躺躺就好。
0: 对，哎，这就是生命的重置。
1: 嗯，
0: 是因为你自己在跟磨难对抗。
1: 嗯，
0: 那受伤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是小擦伤，家长自己处理处理就行了，不要太担心，认为哎呀在学校受伤的我没有亲眼监督到他，所以我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
1: 嗯，
0: 其实家长应该有这样的辨别能力，如果是小伤就大概处理一下，如果是伤得比较严重，那当然是带到医院。
2: 嗯，
0: 再回过头来讲，他为什么是生命的重置，是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伤的过程当中，他不撒娇的孩子立即就站起来了，他甚至于回家可能都没有告诉家长我在学校受伤了破了。嗯，因为当时校医一定会处理的。
3: 对，
0: 对吧。
1: 嗯，
0: 好，第二个，如果孩子受伤比较重，那家长肯定要带他去看。
1: 嗯，
0: 看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去照顾他，那有的孩子他就有了感恩的心。
1: 嗯，
0: 家长在来回跑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是有感受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二个的诉求原则，第二诉求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向对方谈判，向学校谈判。
1: 嗯，
0: 我的更大的诉求是我的个人的能力和孩子的能力是不是丰富起来了。
2: 所以按照刚才邹校讲的这个沟通原则总结一下，首先就是要先冷静，不吵架，不指责，就事论事，先把事实说清楚，情绪放最后，然后呢，如果只是比较小的问题，可以先找班

0: 主任沟通，如果是事情相关比较严重的时候再联系到校领导，但这是刚才您讲的一个沟通的原则。那真正事情来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沟通的顺序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呢？
1: 第一，孩子如果受伤了，我肯定要带到医院去。检查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联系班主任，因为所有事情都没有班主任了解的清楚。
0: 对，
1: 无论是我和自己孩子自己班的同学，跨班级同学，班主任是第一了解情况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现在的是什么情况呢？家长第一就是调监控，
0: 调监控。
2: 对。
1: 好，那我跟家长说一下啊，这个调监控也不是随意调的，
0: 就是
1: 按照规定的来说呢，学校是班主任可以去看监控，那班主任也要向学校的负责安全部门的领导申请。完了以后，班主任是第一时间和安全部门，他会派一个人，两个人共同到我们的保安室去调监控。看完监控以后，班主任也没有权利去录监控的
2: 啊。对，是。
1: 所以他只是看看，目的是了解情况。那我们家长不要认为监控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即使是教育局给学校装监控，也有盲点。
0: 对。
1: 那么班主任第二步就去找所有知道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集体里面，极少极少只有你家孩子自己知道的，旁边一定有旁观者。
2: 对，
1: 所以如果要进行到最后一步，到了法院这个层面的话，依然是以孩子的证词为准，所以监控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好，那么家长跟班主任沟通了以后，你要了解情况，有的家长还是认为他要报警，那么报警呢，警察来了以后也是只能看监控不能拷贝。什么情况下才能拷贝呢？就是由派出所出具公函到学校，有这样的公函，警察执法的时候才能拷贝这个监控。
0: 明白，
1: 这是第二个环节。好，当我们了解了事情真相以后，就是要求你要诉求就要明确了。比如说什么诉求明确呢？那我孩子受伤，你产生的医药费用啦等等。那我们的家长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着急啊，生气啊，那我这个医疗费用本来就该你出，那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我家长还请假了呢，还有请假这等等费用。家长也不要着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这个，那第一个，你既然报警了，学校就会有这个要求，我们当地比如说街道司法部门会提供调解员。
0: 哦，明白。
1: 这样有学校校方两方家长，因为如果是自己受伤的话，就是你方，然后和调解员三方进行交流、调解、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就是赔偿。
0: 哇，所以你看，
2: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而且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解决的方案。
2: 对对对。
0: 哎，小肉，像你小时候是比较调皮的，你是有过把别人打伤还是被别人打伤呢？
3: 我一般都是前者。
0: 把别人
3: 打伤，
0: 真的？那你家人要天天到处赔礼道歉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受伤的这个事情
0: 啊，
3: 就包括就是被我打伤的同学，其实都是很好讲话的，
0: 是吧？
3: 当然就是首先我们的态度放在这儿，就是我把谁打伤了，然后老师让家长来，然后我爸看到这个情况，现场先抽我一嘴巴
0: 呀，
3: 然后
0: 这小这个处理是演戏给对方看是吧？
3: 就是给对方寻求一点情绪价值的安抚，然后接下来肯定还是要登门道歉的
0: 啊，对对对，
3: 然后买一点营养品。什么老母鸡呀、鸡蛋呀、水果呀，这些都是要有的。
0: 所以你们家的养品都是赔给其他同学的。哎呀，真的是，
1: 这个小肉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0: 对，就是当着对方面先把自己家孩子揍一顿。
1: 那么在我们现在呢，看来和以前交流方法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真的有小肉家长这样的处理方法，那真的是真的非常好啊。
0: 是
1: 吗？听众们也要听一听啊。如果我的孩子经常会跟对方发生矛盾的话，那确实这是你要做的第一步，要有这个觉悟，对吧？不过呢，我们现在呢，一般这种情况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方面非常紧张。家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孩子啊，我自己孩子受伤了，第一次他还好了，第二次如果是同一个孩子，立即就上升到了校园欺凌了。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在这方面呢还要去多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校园欺凌。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孩子被同学又伤害了，然后第二次还是他，两次也有可能是偶然。因为你的

0: 孩子喜欢跟他在一起玩，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玩的几率比较大，就容易发生这样的
1: 问题。
0: 问题
1: 对, 对, 对,
0: 对，但是如果是三四级以上，那你可能会这样想。
1: 嗯，
0: 不过跟家长说一下，并不是你怎么想就是怎么想的。你如果提出了有校园欺凌这个说法，你还要相应的看一看。首先你要问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很怕他，你受伤了。
2: 哦，
0: 校园欺凌必须建立在长期的欺负或伤害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本人觉得被欺负被伤害，心里有压力。
1: 嗯，
0: 他
1: 被我打伤的那些个同学们，我们现在关系玩的都非常好。
2: 雷老师，你上学那会儿你有过被欺负吗？
3: 我还好。
2: 你还好，你应该不惹事。
3: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是不讲话，然后也不惹事，然后也不出众，就是这种
2: 啊。
0: 就在安全区域的那个吧。
3: 然后又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人家也不会跟我多啰嗦。哎，
2: 那你们那些会欺负人的呢？
3: 会欺负人的两种。哎，一种他比如说就像那个主角里面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娜娜，你是第一女主播了，是吧？原来是我突然来了一个你，那就要你懂了。
2: 明白。
3: 哎，
2: 哦，天哪。但是问题是，像住校生的话，家长怎么解决呢？爸妈有的都是在外地的，
3: 那个时候其实老师解决能力很强。
2: 哦，都是老师。
3: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压力，他有玩的空间。也许两个小男孩有发生争执打一架，过一会儿下一秒说明他们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思维不要把两个孩子的打架争执想得特别成人化。
0: 是的，
2: 小
3: 孩很简单，小孩很简单。
0: 因为家长这个想法会渗透给孩子。
3: 对，
0: 孩子就会，别人一碰到我了，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立即就
3: 厉害哦，
0: 保护伞。
3: 哎，
0: 对，
3: 一直在害我。
2: 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我一个玩闹而已。
0: 对，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紧张。现在呢，各个学校它都有一个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
3: 刘姨应该是小时候不打架不伤害其他同学的人吧。
2: 对，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被人家打过受伤然后爸妈去学校吗？
4: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事。
0: 好孩子，
2: 他看也是乖的。
0: 对，
2: 不惹事。其实现在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邹校给大家讲了一个沟通的原则，一个沟通的顺序。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当自家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欺负啊受伤了之后，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沟通，现在通常要么就是打电话，要么就给老师发个信息啊，这种话术应该怎么说比较合适呢？
3: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在群里面，
2: 对，说不好其实就很麻烦。
0: 因为这样的事呢，我个人建议绝不要在群里面。
3: 对，因为群里面还有凑热闹的。
0: 对，
3: 嗯，
0: 还有个我们常常家长其实在事发当天的时候跟老师沟通还蛮畅通的。
2: 对，
0: 结果回家第二天来就不对了。
2: 为什么呢？
3: 还有爸爸，
0: 还
3: 有爷爷奶奶，
0: 对，
3: 亲戚朋友，
0: 对，
3: 群里面亲友团里面一讲，
0: 是的，就会比较焦虑。所以呢，我跟家长讲，无论是小伤大伤，不是分几种啊，
2: 对，
0: 小伤是自己弄伤的，也可能自己跑一下子摔倒了，就有容易引起骨折。
3: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运动量不是很大。
3: 对，
0: 第三个呢，可能被同学伤害了。
1: 嗯，
0: 第四个也有可能是学校的安全措施，比如说哪一块地砖它突然有缝了，有可能孩子正好卡到那个缝上面摔了一跤。
1: 嗯，
0: 那无论是哪种情况，第一时间你肯定是带了孩子到医院，然后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是班主任尽量电话沟通。因为人说话的时候两边的情绪彼此是能 get 到的。对不
2: 对,
0: 对，比如说你要跟老师讲，呀老师，我孩子受伤了，我已经救过医了，肯定是你第一时间带孩子去把伤情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如果是自己受伤了，无论轻重，跟老师讲，请老师，还拜托老师在学校里面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没事，我的孩子是比较调皮的，您尽管批评他，后续呢我们这些医疗费用比如不是很多的，那你可以自己承担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
2: 对，
0: 比如说费用还比较高的，那要跟学校协商解决，也跟班主任提前打个招呼，就是按正规流程该怎么走我们怎么走。
3: 对，
0: 比较复杂的就是被他的人伤害了，好，那么也要跟老师冷静的交流。前面所有的都是一样的，第一点告诉老师自己孩子伤情，第二点自己已经就医了，第三点要讲清楚诉求了，老师因为别的孩子伤害我们了，能不能请你约对方家长，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就这个事情我们要达成一致。然后再协商解决。和学校的也是一样的，跟学校 跟老师说能不能跟校领导说一下，因为学校的安全问题，我们来协商一下走合法合规的程序进行赔偿。
2: 所以如果就是遇到的是相对伤情比较重的摔伤啊扭伤的这种，就像一比如说像刚刚周校的这样子的一个话术的话，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下，你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不妨可以听一听啊。老师您好，孩子今天在校受伤，已经带去医院检查处理，这是第一步。
0: 对，
2: 先要告知我们已经检查过了，麻烦您帮忙查清事发经过，希望学校这边可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避免其他孩子也出现意外。
0: 对，
2: 避免其他孩子，这其实是给学校提出了一点点的建议，最后是相关医疗费用我们后续一起合理协商处理。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其实是要客客气气的。
3: 对对，
2: 嗯嗯，
0: 娜娜姐就特别了解我们，特别能共情我们，更能共情我们电视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到最后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话术。所以谢谢周校今天在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起就孩子在校受伤怎么办给出了这个建议和方法。最后周校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0: 我最特别的提醒就是无论话术怎样，第一原则最重要。
2: 嗯，
0: 我们做一个温和的人，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1: 对，
0: 那会觉得事情就更好解决，生活对孩子带来的也是更美好的一面。谢谢谢谢，
2: 再次感谢周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尤其是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周校，辛苦。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地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五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那么今天呢是周六啊。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法律专版的内容。因为我们日常节目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关乎到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规定啊，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所以我们周末呢专门抽出了这样的一档时间来给大家呢从法律方面解读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将会请进专业的律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呢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律师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析。

0: 那么大家呢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联络啊，首先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T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内容，并且呢可以在上面留言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内容，还是您自己呢有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方式呢来和我们联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律师在线，
1: 聚焦社会热点，
2: 评析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丽萍邓律师啊。邓律师呢，从事法律工作15年，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公司法、劳动法、婚姻家事法、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曾经被南京市鼓楼区司法局呢评为优秀法律顾问。我们接下来呢，有请邓律师。你好，邓律师。
3: 你好，张老师。
0: 哎，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我们还是想请邓律师呢来给我们做一些法律方面的辅导。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想就一个典型案例啊来请教这个邓律师，可以给我们从法律方面来分析一下它其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细节。我想呢，对于大家去这个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啊。邓律师，我们先来看这起案例。近日呢，有一则关于4名游客啊已发布5000字差评，要求店家减免费用的视频呢，在网络引发了热议。据报道呢，这个事情是在火锅店里边发生的。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啊，有4名来自广东汕头的游客呢，到店之后点了400多元的菜品，在整个就餐期间呢，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么40分钟吃了70%的餐食左右呢，却突然向这个店员反映啊，锅底的味道淡，牛肉呢有腥味。啊，和我们想象的这个味道呢不一样，用餐体验没有达到预期。那这个店家呢曾经试图沟通啊，就解释这是我们潮汕饮食的特色啊，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这个认同。在这个沟通陷入僵局的时候呢，游客自称啊已经准备了长达5000字的差评，要求店家满足其只支付2道菜，也就是其中的这个虾和鹅肝，可能他们认为这个还可以吧，就只支付这2项的费用，其他的呢要求减免。那为了避免纠纷升级，或者是给他们的这个美食的口碑啊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店家呢最后委曲求全吧，就是全额免单了。那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有的人认为啊，店主呢是顾全大局，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会助长差评勒索的不良风气。所以就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争议比较大啊。我不太知道这个邓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听众都在问嘛，就是说这4位游客他的行为啊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你说他是一个正常的索赔吧，但是他拿出了长达5000字的差评在进行威胁，你说他不正常吧，那如果他确实遇到了这个比较差的餐饮的感受，提出这样的索赔和投诉呢好像也正常，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在网友之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样做到底算不算违法，我们怎么看他的这个事情的性质呢，邓律师？
3: 好的，张老师。首先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啊，这里面这商家就是也是为了就是影响，为了避免啊这个对这个事件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而选择全额免单。但是呢，这个4名游客他是方式方法这块是以5000字的差评来要求与商家进行协商的，那我认为这是方式方法是涉嫌到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消费啊投诉合理差评呢，它是基于消费者亲身消费后做出的一个真实的主观非恶意的差评，它是呢我们行使这个监督权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在这个事件中啊，我认为该4名游客他是以在店消费为方式啊，这是一种方式，以虚构或者夸大事实，然后诋毁商家商业信誉为手段啊，

0: 迫使商家其实是违背他的真实意愿表示来做出一个这个免单的一个行为。
1: 这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的投诉节目当中也经常强调一点，要公正公平，就是了解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投诉就有理，对吧？所以他那个5000字的差评呢，到底是基于事实还是说个人的这种恩怨，以此为要挟呢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实际上这种投诉或者交流沟通，它应该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某种方式来要挟对方的，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我们也得审核他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否合理，他这个餐饮啊，就是这个商家的这个餐品，他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有问题。因为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里边说了，就是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那个特色嘛，因为每个地方人的口味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个里边也没有明显看出来问题。那您刚才也已经给他定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还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的一个规定的。我这两天也看到有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就是也是有点类似吧。我们先设一个前提啊，比如说这个产品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那其实大可不必通过这种方式，你通过沟通也好，或者说向相关部门投诉来解决也好，这也是一个渠道。但是你要是用了另一种违法方式来这个举报，或者是要求这个有问题的商家做出这种反赔，其实可能都是违法的行为。我说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另外一个借他钱的朋友一直不肯还，然后呢，他就在朋友圈呢用了一些侮辱的词汇发在了朋友圈，诋毁对方的名声。结果呢，法院判了，就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也是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这个事情也引发了争议，好多人认为说他欠钱在先啊，那我讲他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跟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的，就是你不能用另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这个阻止另外一种可能违规违法的方式。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不是对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些细节，邓律师？
0: 是的，张老师，你讲的这个案例其实也非常典型啊。因为就是催债嘛，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周边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客户都存在这个问题。就说哎，你欠我钱了，那我向你催债是正常的。但同时呢，它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1: 对。
0: 就是要不能超过法律的范围。因为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啊，因为以前是经常存在一个暴力催债，当然这个跟这个类似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暴力催债为什么法律是这个列入到刑法的一个范围，是因为它这方式方法不合法，这个可能威胁到这个欠款人的一个人身安全。那我们这个呢，就是你讲的这个朋友圈这个发这个微信啊，这个评价这件事情，但合理的就是要陈述这个事实，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你陈述事实的同时，有没有对对方的这个人格啊、名誉啊做出一定的负面评价，那这个的话超过法律的范围，那确实是会可能涉嫌到这个侵犯对方的一个名誉权的。
1: 是的，所以关键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你可以催，你也可以去投诉，但是你不能用一种错误的甚至违法的方式呢来对待这个事情啊。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大家要清楚这两者的一个区别，你不能混在一起，都用违法的方式来相互的这个伤害，对不对？各位呢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交广双声道周末法律版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专业律师呢给大家做法律方面的一些辅导和分析啊。我们上半段正在进行的这个案例的内容呢，请律师来做分析，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一起来留言讨论。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1: 节目下半段我们会就您提出的自己的问题呢，来请那个邓律师啊给大家做一个辅导和解读吧。你有问题现在就发上来啊，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我到时候开通了这个我们的直播室之后呢，你发晚了可能我们时间也就过去了啊。同时你也可以就我们刚才这个内容呢来和邓律师一起交流。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是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丽萍邓律师，他呢从事法律工作15年了啊，非常深厚的这个法律功底，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向他进行咨询啊。那邓律师，我们就刚才这个问题继续来聊啊。这个有网友说呢，我觉得不好吃，给差评。

0: 这是我的权利啊，也是啊，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权利。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你不能用一种错误的或者违法的方式呢来对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和分寸，在法律上去区分基于真实体验的差评和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差评这两者的区别？我们判断的关键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邓律师？
1: 我认为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0: 嗯，
1: 首先呢，从主观上啊看，这个客户是否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同时第二个呢，就在这客观上啊，他这个手段方式方法是否正当合法。我分开来讲啊，从主观上来说呢，这个真实体验的差评是基于这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消费行为，就他实实在在是消费了，也是来消费的。同时呢，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是存在一个质量问题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存在的一个现状。
0: 嗯，
1: 那么这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这个恶意差评呢，首先基于是消费者他是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到店消费的，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是维权它是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它本身不是为了消费，本身是为了来免单或者获取其他财物的，是这个主观上。那么在客观方面呢，做出真实体验差评的消费者呢，他是因为商品和服务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了，那他采取的方式也是合法的一个方式来维权的。比如我们常见的跟商家这个平等沟通协商退菜呀，对吧，然后或者让他重新做一份，或者在这个商品价格基础上打个折了，那这事情就结束了，那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维权方式。但是呢，这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这个恶意评价的消费者呢，他一般会采用这种威胁啊、恐吓啊，让商家这个产生一个害怕心理，因为他害怕这个社会大众对他商家这个评价

0: 这个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另外，我们的法律方面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呢，也在逐步的进行完善啊，他绝不可能是一个真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饭店里边的这件事儿啊，还谈到那个就是朋友欠钱的这个事儿，两者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朋友呢认为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也发表自己看法，跟邓律师来交流一下啊。这个舒林球迷他说呢，感觉第一个案例呢确实跟敲诈勒索没大多大区别，但是第二个案例他个人觉得呢，好像这个法律的判罚呢，他认为是有一点严重了。重了，就是因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他认为会对这个违法者呢，好像就支持了。你看，这个他不敢这样吧？他曝光我了，最后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邓律师，
1: 首先第一个呢，这两个案例确实有不一致的地方。
0: 对，
1: 第一个案例，他是因为他就是夸大和虚构事实，然后欠款这个呢，他确实是客观存在，就是欠款行为的，本质的一个区别，也是决定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基础上面是不是合法还是违法行为，这一个。第二个呢，为什么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借款人，就出借人啊，就出借人在这个讨要这个欠款的过程中，他的方式方法也要在法律合法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对，
1: 你欠款那是个我们法律上叫民间借贷纠纷，但是同时欠款人他是具备人格权的，我们所谓的人格权就包括他的名誉权啊，包括人身安全、个人隐私啊，各方面的权利。那么他作为一个欠款人，虽然欠款，他也是具备相应的这个人格权的。那么在就是催款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要尊重欠款人的一个人格权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法律上判罚这个有错误的索债人的这个举动呢，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个欠债人违法行为的一个支持，这两者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呢，比如说法律的方式来向对方呢进行这个讨要他的这个欠债，但是你不能用同样违法的方式去侵犯对方的，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牵扯到你的权利。那这样的话，反而就是鼓励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太正常的方式呢，来向对方进行索要，那这不是乱了吗？我们这个社会啊，它是需要这个法律来进行相应的规范的。厘清这样的一个思路之后，咱们呢在不违法的基础上，也有向对方去索要这个钱财的方式，千万不要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呢来对待。最后呢，你看他自己其实损失也蛮大的啊。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问题里边来，我们说如果有人啊，因为他这一次你看他不是得逞了吗？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他这一次得逞之后尝到了甜头，我们不排除啊有一些人会多次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勒索评价，用这个差评呢来勒索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行为存在的话，多次啊通过实施差评行为来获得利益，即使单次的金额不大，累积到一定的数额的话，会不会构成犯罪呢？邓律师，
1: 这个是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的。
0: 真的会的哦，
1: 根据我们那个刑法第274条，还有一个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哦，2年内他敲诈勒索3次以上，就构成这个涉嫌敲诈勒索罪
0: 哦。真的有这个次数的这个标准？
1: 有，他这个刑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有可能还有罚金
0: 哦，这还挺严重的。所以
1: 他没有要求，但是对次数这块有要求，这3次以上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这个千万不能以身试法，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现在就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评价呢，都是在像美团啊、大众点评这些第三方平台上发布的，也有一些商家就是反映的平台的这个评价机制似乎啊就是不太公平，就比较偏向于那个就是发布信息的人，就消费者，但是对他们这个有的时候受到的这种就是不太正常的这种影响呢，你要想消除非常困难啊。比如说平台会对他有很多细节的这种证据的证明啊、要求啊，就是你要删他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想问的就是说，在平台恶意差评的治理当中，应当就是怎么来做，就是平台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平台删除恶意差评 有没有一些

0: 标准呢？这个邓律师，
1: 平台删除标删除的话，首先它一个，它是需要商家提供初步的证据。
0: 嗯，
1: 在这个初步的证据的基础上，这个平台呢来判断一下消费者是否是基于真实的评价，
0: 嗯，
1: 真实的消费做出的一个评价，同时该评价是否涉及到一个诽谤侮辱的违法行为，
0: 嗯，
1: 基于这些行为这些标准来进行判断。当然您讲到就是说平台要求提供一些证据啊，
0: 嗯，
1: 来证明这个消费者确实存在一个涉嫌侵权或者违法行为的话，这个也是法律规定，就是平台有权利要求商家的提供的，这个具体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你讲到就是这个标准到底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我们去法院打官司达到这个证据这个确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我认为像这种的话应该肯定是达不到的，因为它本身也没有进入到一个诉讼程序，
0: 嗯，
1: 它只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什么叫初步的证据呢？就认为首先第一个，你看像我们本事件中啊，我拿个我们本事件这个事情来说一下，
0: 嗯，
1: 像这个的话，首先第一个，他这个四名游客在就餐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去提出异议的，
0: 嗯，
1: 然后是吃了七成左右，其实40分钟，其实大差不差，这餐基本上吃完了，对吧？
0: 对，
1: 那最后他是提出来说这个味道淡，牛肉腥味，
0: 嗯，
1: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是吃的什么店呢？是广州汕头，
0: 有他自己的特色，对不对？
1: 哎，对，
0: 是
1: 他特色的地方。那从综合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就餐的过程中，他是找到一个潮汕特色店，他潮汕特色店就是这种，
0: 就是这种味道。
1: 通过食材这个原先这个鲜甜的这个味道的。
0: 好的。
1: 那么这个事实这块，第二个就是他的行为方式方法这块。
0: 好，那邓律师，我们这样先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半点再说。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
3: 入手 SK2 小灯泡，一抹赶走暗沉，让你白的发光。经常关注护肤的姐妹一定听说过 SK2 小灯泡精华，说它是美白淡斑精华的天花板，一点不为过。一把好手， SK2 独家的高浓度 Petra 王牌专利成分能够淡化斑点，改善发红痘印，修护肌肤损伤，是提升及维持肌肤透亮柔嫩及细滑的重要元素。当然效果如此出众，价格也当仁不让，官网日常售价50毫升要1890，实在让一众吃土月光女孩望尘莫及。那今天好消息来了，我们的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只要369，价格这么实惠是因为它还有将近1年的有效期，所以做到了2折，只要369。那过来人只有一句话奉劝，千万别买 SK2 小灯泡，因为用一次就会爱上，开始无限回购。今天300多的价格，赶紧去下单。黑斑、发红、痘印等问题，一瓶小灯泡全部都能够解决，补水保湿，美白淡斑，还能够改善暗沉，提亮肤色，提升皮肤的光泽度，改善发红痘印，一举3得的精华液你不得不用。这一波羊毛姐妹们一定要薅哦，让你的美肌焕颜大计从现在开始。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8: 慢下来的理由。
7: 山。

0: 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我是摄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资格环形路段有嫁接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经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你的声音。
6: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3: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那么大家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首先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另外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大南京的 APP 啊，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呢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

0: 动直播间和我们来交流。咱们节目为了方便听众参与，并且呢提交您的这个投诉的问题啊，还专门开设了视频号。您记住我们这个视频号呢是双声道1011。不管是跟我们联络啊还是您这个投诉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的。今天呢是我们的周末的法律版的节目啊，我们请进专业律师来给大家呢做现场的一个法律方面的服务吧。您有问题就按照刚才所说的方式把它发送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我们等会儿请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同时呢对节目播出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办法啊，都可以在上面呢留言。开始节目下半段内容之前，先来看几条这个相关的旅游信息啊。滴滴巴巴旅行社在这一个假期呢推出了青甘环线的一个旅行计划，8天7晚的时间啊。那么除了青海的相关经典景点以外，还包含了像甘肃的张掖，跟过去的这个单纯的青海一地的旅游不太一样了。大家对此感兴趣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呢也已经开始了我们新的这个旅程啊，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去过了。这次这个北疆呢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我们只是在伊犁的这个附近呢进行一些旅行，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又加上了这个阿勒泰的禾木和喀纳斯。过去这两条线是不重合在一起，因为太远了，你要坐车的话把这两天都纳进去，一个是累，第二个时间也确实特别长。但这次我们为什么能把它放在一起呢，是因为中间增加了一次飞行，就是从伊犁飞到这个阿勒泰啊，这样的话呢是一次三飞啊，这样的话一次的旅行就可以把这两个地方过去大家要分开去的地方呢放在了一起。这样的一个旅行是10天9晚的时间，不算特别长啊，还算合理的，而且是直飞。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一个暑期的研学的项目，应该是非常受到家长们的欢迎的啊，因为这次呢我们不是普通的那种研学。这次是学什么呢？学的内容特别有趣，就是这个拉面。哎，有些朋友说这个小孩子学习为重哈，你学拉面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一次做这样一个活动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能够懂得啊，劳动的价值，什么是坚持的力量，什么叫粒粒皆辛苦啊。好多城里孩子在家什么事情都不做的。可能酱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是吧？这一次的这个研学的活动应该说也是精心策划，特别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而且他的那个老师呢非常的有名，是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的非遗传承人韩玉龙啊。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研学的活动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呢来进行咨询。好了，那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丽萍邓律师啊。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回复大家具体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把你的问题发上来呢，我们请邓律师啊给您做一个解读。
1: 聚焦社会热点，
2: 评析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好，我们有请进邓律师。你好，邓律师。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中间我们稍事休息了一下啊，下半段就得辛苦您给大家来具体做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服务了啊。那个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引用了这个国家相关法律对于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就是以这个牟利为职业打假人的这个行为呢已经做了法律上的认定了，现在是明确认为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就是你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谓的打假，不是这个消费形式的啊，有明显的这个图谋牟利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现在的认定是明确的，对吗？
3: 啊，是的。
0: 所以这个跟过去那种所谓的判例呢已经有区别了，因为这个东西也在发展，后期有一些东西啊就是到了极端以后呢就不可收拾了，商家都没法正常的做生意了。当然你如果是有这个造假的行为，那是可以通过另一套体系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的，而不是通过这种职业打假的方式。所谓的职业打假其实它的目的不是打假，是什么？是牟利。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清楚啊。另外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对于这个有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通过跟商家的沟通不能够取得效果的话，那邓律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有什么正确的维权方式可以去参考吗？邓律师。
3: 好的，

0: 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做一个参考啊。
1: 嗯，
0: 那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商家首先要去协商的，把这个事情如实跟这个商家反馈一下。比如说他这个商品质量啊，服务确实没有到位，让他这个商家做出一些这个打折或者这个重新做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要求，我这个觉得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第二个，如果说跟商家协商之后呢，商家他不同意，他认为他这个服务这个符合他认为的标准的，那么消费者呢，他可以向网络平台，比如我们向客服求助，客观反馈这个问题，让平台这个介入处理。比如说这个消费者是在美团或者抖音等平台下单的，
1: 嗯，
0: 那我认为是可以通过平台介入到里面来处理这个问题，
1: 就平台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如果看他是在哪里买单的，如果说他是在美团或者抖音这个平台去付费的，
1: 嗯，
0: 那只是商家提供服务，那我认为美团或者这个抖音相关的平台，他是也要去就有这个义务去协商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
0: 这个第二点啊，第三点啊，
1: 嗯，
0: 如果说以上这个两种方式呢都协商不了了，那我们消费者也自己也可以就打个比如说12345啊，或者12315，通过这个政府平台来介入处理。
1: 对，像这三点的话，如果能做到，一般来说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如果是最后还是不行，而且这个案值也比较大的话，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吧。
0: 啊，是的，那就是我们就是也是最后一步吧，就是前面能协商，当然最好，对吧？
1: 对，
0: 有相关部门或者这个平台来介入到里面来会更好一点。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呢来进行维权啊，避免自己违法。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太麻烦了，但其实呢，在有一些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尤其涉及到法律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呢，我们自己可能反而会很被动。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这位听友他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呢2岁3个月，另一个呢1个月，我一直在全职带娃，无工作，孩子一直跟着我，外公外婆可以帮忙带孩子，我也可以去亲戚家呢开的店上班。如果离婚的话，那这两个孩子是不是能判给我？哦，他是担心他的这个条件是不是会被剥夺这个就是监护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邓律师，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他这个条件符合吗？
0: 这个首先我们要讲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如果双方就是这小孩的父母双方呢都坚持要两个小孩，都要自己抚养两个小孩，那双方又没办法就达成一致意见，或者这个小孩给到男方或者给到女方，没办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呢，法院一般是这样判的，就是首先这个他是两个小孩，一个是满2周岁，一个是没有满2周岁的，他这个里面是一个临界点的，
1: 对。
0: 那么没有满2周岁，就是2周岁以下的小孩呢，一般来说是跟了母亲，一般就是女方要坚持要抚养小孩的情况下啊，他是一般是由母亲来抚养的。那么2岁以上的这个小孩呢，他法院判决呢是从有利于小孩成长的原则来判决的。那我们怎么判断有利于小孩成长呢？那法院一般会根据双方的一个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啦，然后是否有稳定的住所，还有就是有没有人帮忙照看小孩，这个综合因素来考虑的。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他这个情况就是也比较，就是也是其实也是普遍的。身边朋友好多是为了小孩，就放弃自己的事业，然后来全职来带小孩。那么其实，但是在真抚养权这块，其实是有一定的吃亏的，因为他要求一个固定的收入。当然，他的也说后边可以上班，但是相对来说，这收入还是跟男方比会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他好多年没上班了嘛。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双方都坚持要小孩的情况下呢，一般法院会判决，会倾向于判决啊，就是男方女方都抚养一个小孩，
1: 会
0: 倾向这种，
1: 就是大家分担这个父母的责任和经济上的这个压力啊，就是刚才说的，针对您刚才说的那几个标准呢，似乎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没有这个稳定工作的这个情况下，他是到亲戚店里上班嘛，估计法院在这一块会根据刚才您说的那个标准呢，也许与他的想法会有所不同，对吧？我觉得这个母亲其实也不要想那么多了，我觉得就算是让男方抚养，也不意味着这个孩子从此不认你了，血缘上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解除的，有人替你去抚养分担，对孩子

0: 来说，如果是好事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坚持，是不是？
1: 是的，特别像现在我们抚养小孩，其实这个教育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要有一定的一个物质能力的，
0: 没错，
1: 经济水平这一块的。如果说你的经济水平不够，其实从小孩的角度来说，也不一定说真小孩真就是拿着抚养权，也不一定说对小孩的成长就一定是很有利的。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
0: 好，非常感谢邓律师啊，那今天我们就先交流到这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
0: 好，再见啊，拜拜。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3: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
4: 传递美好。
3: 交广双声道，
2: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4: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0: 南通的蔡先生是美团外卖的众包骑手，2025年11月9日在送餐途中发生了单方事故，构成十级伤残，住院治疗了约一个月。蔡先生此前自费投保了中国人保的众包骑士意外险，但他找人保申请理赔时却被拒绝，协商未果后，今年4月14日他找到了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3: 蔡先生是众包骑手，所谓众包指的是每天通过在线平台或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接受配送任务，报酬通常与完成的任务数量或里程数有关，不是固定薪资，和美团平台之间也不是雇佣关系。考虑到送餐路上自身的安全，他自费投保了众包骑士意外险。
5: 我们还有一份保险叫个人意外险，是每天扣2.5元，保险公司是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的。
0: 记者在蔡先生投保的这份众包骑士意外险2025版保障说明中看到，因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伤残或死亡保额为60万元，依照伤残等级1到10级赔付不同比例的伤残金。蔡先生的伤情经鉴定为十级伤残，应给付保险金为10%，也就是60万元保额的10%，即6万元。但人保却拒绝理赔。
5: 他说：“你仔细看看保单，我们上面有每日条款，因为你已经申请了薪资上险，那么这是我们写的很清楚，就是不给予这个商业意外险赔偿。”
6: 那人保的这个意外险保单上面是有这个条款吗？
5: 这个条款是有的，他电话里拒赔的。
3: 蔡先生说，人保理赔员所说薪职伤险指的是自己符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中的职业伤害情形，但他想不通自己购买了商业意外险就是想给自己多一份保障，为什么保险公司会因为自己符合上述办法中规定的职业伤害情形而拒赔呢？
0: 记者查阅了众包骑士意外险，在特别约定第3条第7项写明，若被保险人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本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付责任。
3: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2025年7月1日起试行的办法。其中第11条规定，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包括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0: 也就是说，蔡先生作为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遇到事故，确实是属于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而对于这样的职业伤害，众包骑士意外险条款中却有规定不予理赔。
3: 记者就此咨询了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汪芳芳律师，汪律师认为蔡先生完全有权利主张全额的60000元伤残理赔金。
7: 新就业保障办法与众包个人意外险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法律依据也不同，两者它并不冲突。外卖员在符合条件的时候，有权同时主张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和商业意外险的赔付。人保以获得职业伤害保障为由拒赔，在法律上是缺乏冲突。

0: 赔依据，外卖员完全有主张依法主张60000元的全额伤残理赔金的。
1: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于律峰律师认为，保险公司的该条款没有做明确提示或说明，因此不产生效力。
2: 依据保险法规定，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对这一类的隐藏式免责条款普遍是持否定态度的。
3: 带着两位律师的观点，蔡先生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5518反映，同时交广双声道节目记者也拨打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投诉监督电话，反映了蔡先生的诉求，质疑众包歧视意外险中的相关条款的合理性。
1: 第二天4月15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投诉监督的刘经理呢，向记者回复，将为蔡先生足额赔付60000元的伤残理赔金。
4: 蔡先生那一单，昨天紧急上报，然后联合各个部门的意见，最终这个案子的话呢，是满足客户诉求处理的，客户也没有其他异议了。
5: 按照这个保单上面10%的理赔金额就是60000来理赔，是吗？
4: 对，对，60000块钱处理这个案子的理赔。
3: 为什么媒体关注第二天就能赔，而蔡先生之前多次与人保客服沟通时却被拒赔？李经理解释道，
4: 关于这个拒赔这个事儿，就是免责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说的是医疗费用，就是说不能重复索赔嘛，因为商保它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型的一个保险，就是不能额外获赔嘛，就等于不能重复索赔，所以是有这个事儿，不要说误解，就是还是双方沟通的一个问题吧。
1: 对于众包歧视意外险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是否应该进行修改或删除，记者追问下，李经理表示会向上级反馈。
3: 5月26日，蔡先生给节目组来电，60000元的伤残理赔金已经到账。
6: 现在他就是把钱打给我了，他说他内部沟通不畅，导致我这个体验没有了不好的体验，然后他说我的诉求是合理的。还有一个要非常感谢你们传媒的交广网，他讲了，他说我们很重视你跟媒体反映。
1: 尽管蔡先生个人理赔问题已得到解决，但记者发现此事并非个案。2026年4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通报一起案例，外卖骑手小周在接单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构成十级伤残。保险公司以蔡先生所遭遇的类似免责条款为由拒绝赔付，小周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3: 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免责条款实质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就该免责条款向小周本人履行法定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小周不发生效力。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伤残保险金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1: 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2025年至2026年至今，全国范围内有多起因类似免责条款引发的外卖骑手起诉保险公司的案件。
3: 2025年10月30日，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新职业伤害保障与众包歧视意外险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将已从人社部门获得职业伤害保障作为免除自身赔付责任理由的做法，不当排除了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既违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因此该免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足额赔付。
1: 记者发现，多起法院判决中都提到保险公司以符合职业伤害情形为由拒赔的类似条款是无效条款，但直至目前，含有该条款的众包歧视意外险不仅仍在销售，也在由太平洋、平安、紫荆、大家、深能等多个全国知名保险公司面向全国销售。
3: 最新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业态劳动者已超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该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
1: 面对这一难题，国家多部门出台相关办法，各大保险公司通过

0: 或意外险的销售，让新业态劳动者一旦遭遇职业伤害可以有所保障。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有效延伸，本应成为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的重要补充，但现实却令人遗憾。如何杜绝各保险公司形式投保、实质免责的投机行为，使保障不被空心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 目前本台已经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反映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

0: 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
1: 看看梧桐，
0: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在雅典，
3: 刘翔赢了，12秒91。
2: 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5: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4: 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为各位播出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幕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您回顾一下往届世界杯的故事。世界杯的故事在1930年正式落下第一笔。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共有13支球队参赛。为本届赛事特意修建的百年纪念体育场，在7月30号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决赛。乌拉圭队迎战阿根廷队，93000多名球迷的呼喊声中，东道主率先进球，但是阿根廷队很快扳平比分，并且在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改写成了2-1。打入反超一球的斯塔比莱，这是他在本届赛事攻入的第8粒进球，他也成为了首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虽然暂时落后，但是作为上个世纪20年代的强队，拿下2届奥运会冠军的乌拉圭队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继续冲击。下半场他们连进3球，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4-2，乌拉圭队成为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胜利女神金杯的底座名牌上也刻下了第一个名字。4年之后，世界杯来到了意大利，卫冕冠军乌拉圭没有参赛。本届赛事有16支球队通过预选赛获得参赛资格，包括东道主意大利队。虽然成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通过预选赛参赛的东道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意大利队一路淘汰对手，顺利的晋级决赛。6月10号，罗马国家体育场涌进55000多名球迷，东道主在决赛中迎战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两队在多数时间里拼抢激烈。相对压力更小的捷克斯洛伐克队率先破门，最后意大利队的奥尔西扳平了比分。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决赛进入到了加时赛。第95分钟，主场球迷终于迎来了最期盼的时刻，斯齐亚沃抓住了机会，为意大利队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2-1，意大利队成为了第2届世界杯的冠军。1938年第3届世界杯依然是在欧洲进行，包括东道主法国在内的15支球队参加了本届赛事。不同于前2届，这一次东道主球队没有能够打进最终的决赛。6月19号，巴黎科隆布体育场决战的双方是意大利队和匈牙利队。开场不久，意大利队就由克劳西打进一球，向卫冕迈出了关键一步。不过擅长进攻的匈牙利队并没有受到影响，迪克斯的小角度破门很快将比分扳平。上半场的精彩攻势不止于此，意大利队凭借着皮奥拉以及克劳西的先后进球，把半场的比分改写成了3-1。一边再战，尽管匈牙利队的队长努力扳回一球，但是皮奥拉的最后一击为意大利队保住了最终的胜利。4-2，意大利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
2: 他们有非凡的成就和耀眼的光芒，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和彷徨。体育故事，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和顽强，感受人生的执着和梦想。

0: 好的，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关于世界杯的故事。从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开始，巴西建立起了一代足球王朝。17岁的贝利更是一鸣惊人地展现出了球王天赋，而那届世界杯的决赛也被誉为一代球王横空出世之作。1958年第六届世界杯首次出现了电视直播，17岁的贝利最初只是巴西队的替补，但进入淘汰赛后，贝利开始展现出了球王的天赋。四分之一决赛1-0战胜威尔士队，贝利打进了唯一的进球。半决赛5-2击败法国，贝利更是上演帽子戏法。决赛中，巴西队面对的是东道主瑞典队，瑞典队想尽全力渲染主场气氛，但是他们的做法却让巴西球员非常不满。东道主的拉拉队队员从球场场边被赶了出去，也许正是因为赛前这点不愉快影响了巴西队的士气。开场仅仅四分钟，利德霍尔姆便帮助东道主瑞典队首开纪录。不过在当年，巴西队拥有着三剑客迪迪、瓦瓦和加林查，当时电视转播解说员以一种点名的方式诠释了巴西队在这场比赛中的首个进球。
1: 迪迪、瓦瓦、迪迪、加林查、瓦瓦。
0: 瓦瓦在第9分钟和第32分钟的两个进球，帮助巴西队在上半场以2-1领先。决赛的精彩部分都集中在了下半场，因为这是属于球王贝利的时刻。第55分钟，17岁的贝利打入了一粒震惊世人的进球。他先是从头顶挑过后卫，随后凌空抽射将球射入网窝。虽然贝利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进球，但是作为视频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这个进球堪称是贝利最为经典的一个进球。在巴西队3-1领先后，瑞典队已经失去了和巴西队抗衡的勇气。第68分钟，扎加洛为巴西队打进了第四粒进球。12年后，正是这个扎加洛作为主教练帮助巴西队第三次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在随后的比赛中，瑞典队也打进了一粒进球，但是贝利在第90分钟的时候锦上添花，将这场决赛的比分最终定格在了5-2。这样，巴西队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开启了巴西足球王朝。而贝利的出色表现也让人们在多年以后将这场1958年世界杯决赛誉为一代球王横空出世之作。如果说1958年世界杯决赛被誉为一季球王的横空出世之作，那么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则是被很多人称之为一个人的世界杯，因为在那一届赛事上，马拉多纳创造了诸多非凡时刻，并且带领着阿根廷队捧起了大力神杯。在1970年的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见证了球王贝利的加冕。16年之后，世界杯与阿斯特克再度重逢，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神殿的球场在那个夏天又迎来了新的传奇。30多年以来，人们提起1986年的世界杯，总是绕不开三个关键词：上帝之手、世纪进球、马拉多纳。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这场较量囊括了全部的词汇。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就成为大家争议的焦点。时隔多年回忆起这个进球，马拉多纳说，
2: 当我看到边裁往中圈跑的时候，我和队友们说，快来啊，快来庆祝啊，你们快来抱我，这是一个进球。因为如果我们都对这个进球有怀疑，裁判势必也会，我们不能让他们改判。这球确实是个手球，但我不会在当时和大家说对不起的，并告诉大家我手球了，不，我不能这么做。
0: 而仅仅就在上帝之手四分钟过后，马拉多纳就上演了连过五人的那个世纪进球。
2: 当我拿球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里德无法阻挡我。
3: que los rivales iban pasando y no me podían alcanzar. O sea, yo veía que tenía una marcha más.
2: 我决定一路向前突破，那一刻谁也无法阻挡我向前，就是那种做梦都想进的球。
0: 没有比这样的表现能够更好地展现这位球王的争议色彩。在那一天，天使与魔鬼有着一个相同的名字，那就是马拉多纳。自此，马拉多纳一举封神，轰动世界。然而，这并不是终点，世界杯决赛才是球王加冕的最后一道关卡。当阿根廷队与联邦德国队在决赛中相遇，阿兹特克体育场涌入了约11.5万名观众，这是一场充满悬念的对决。上一届世界杯亚军联邦德国队急需一场证明自我的胜利，但是他们面对的是稍不留神就能左右战局的马拉多纳。面对阿根廷灵活多变的前场阵容，联邦德国队最终采取了盯人战术，马拉多纳无疑是最重要的盯防对象，于是有了场上马特乌斯的如影随形。可惜这一战术遭到了阿根廷队的反利用，当马拉多纳带着马特乌斯在联邦德国的禁区附近绕圈的时候，日耳曼战车的防守端饱受困扰，进攻端也因此得不到支援，机会随之来到了阿根廷的身边。在比赛第21分钟，马特乌斯在边路对马拉多纳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随后布鲁查加开出任意球，何塞布朗从人群中跃起头球破门，阿根廷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这名出色的中后卫此生在国家队的唯一一粒进球，但是却弥足珍贵。布朗在世界杯前两年饱受伤病折磨，最后时刻才入选阿根廷阵容。首场比赛之前，阿根廷主帅比拉尔多让他顶替铁血队长帕萨雷拉，这一决定出人意料，但是布朗却出色地完成任务，也让那句没有帕萨雷拉，我用何塞布朗也会把大力神杯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喊话广为流传。而1986年世界杯的决赛赛场不只是留下了这名阿根廷清道夫的首开纪录，还留下了他的铁血精神。随后的比赛，布朗遭遇冲撞，肩膀脱臼，面对球队防守球员短缺的情况，他拒绝离场。当队医上前治疗，布朗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别想换我下场，我死也不下去。随后他在球衣上破开了一个洞，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充当吊带的作用，固定住手臂，一直坚持把比赛踢完。阿根廷队的领先优势也在比赛第56分钟继续扩大，马拉多纳得球之后巧妙地分给了恩里克，随后恩里克传递给了巴尔达诺，后者长驱直入完成攻门，将比分改写成2-0。比赛到了这里似乎大局已定，但是阿根廷的对手是以顽强坚毅著称的联邦德国队。比赛第74分钟和第81分钟，联邦德国获得了定位球机会，布雷默开出2枚高质量角球，鲁梅尼格和沃勒尔分别破门，德国人顽强地将比分扳平，比赛的悬念再度崛起。然而2-2的比分只持续了3分钟。比赛第84分钟，马拉多纳又成为了主宰战局的人，中场接球之后，他毫无意外地遭到了联邦德国防守球员的围攻。然而就在这短暂的空隙，马拉多纳准确地找到了场上无人盯防的布鲁查加，后者一剑封喉，3-2，阿根廷队重夺领先优势。比赛所剩时间寥寥无几，中场前马拉多纳最后一次冲刺，联邦德国队的4名球员先后对他进行拦截，这位在本届世界杯被侵犯次数最多的王者最终没有能够在决赛获得自己进球的机会，但是阿根廷队依然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比赛结束，5粒进球，5次助攻，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世界杯冠军，世界杯金球奖得主马拉多纳也早已写就了传奇。
2: 能够亲手去感知大力神杯的重量，并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这是一个球员能想象的最美妙的事情。我很荣幸可以经历这样的时刻，成为那个幸运儿。 我对上苍充满感激，

0: 弹吉他让我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1: 足球场上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故事，正如这届世界杯的官方纪录片被命名为《英雄》。片中最后一句解说词是1986年6月29号，迪哥阿曼多马拉多纳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在世界足球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许多人说，如果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不足以在那一年夺冠，但同样在这项团体运动中，孤军成就不了传奇。1986年记录下了马拉多纳的星光熠熠，也留下了那支阿根廷队火种锋芒的印记。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家。
1: 入手 SK2 小灯泡，一抹赶走暗沉，让你白得发光。经常关注护肤的姐妹一定听说过 SK2 小灯泡精华，说它是美白淡斑精华的天花板一点不为过。 SK2 小灯泡全称为 SK2 基因光晕幻彩钻白精华露，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款产品主打美白了，用完让你像小灯泡一样咣的亮起来，小小一瓶就能够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晕，打造自然净白光感肌。它的主打王牌成分可以提亮肤色、美白淡斑的一把好手。 SK2 独家的高浓度 Petora 王牌专利成分能够淡化斑点，改善发红痘印，修护肌肤损伤，是提升及维持肌肤透亮、柔嫩及细滑的重要元素。当然效果如此出众，价格也当仁不让，官网日常售价50毫升要1890，实在让一众吃土月光女孩望尘莫及。那今天好消息来了，我们的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只要369，价格这么实惠是因为它还有将近一年的有效期，所以做到了两折，只要369。那过来人只有一句话奉劝，千万别买 SK2 小灯泡，因为用一次就会爱上，开始无限回购。今天300多的价格赶紧去下单，黑斑、发红、痘印等问题一瓶小灯泡全部都能够解决，补水保湿、美白淡斑，还能够改善暗沉、提亮肤色、提升皮肤的光泽度、改善发红痘印，一举三得的精华液你不得不用。这一波羊毛姐妹们一定要薅哦，让你的美肌焕颜大计从现在开始。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2: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4: 游侠赢了，12秒91，
2: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
8: 世界杯，球队的默契度拉满，整体配合流畅，中轴线强悍，队内多名球员的身高是超过1.9米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定位球和高空轰炸是成为了捷克队的最大优势。特别是希克和绍切克将会是 A 组最恐怖的空中打击群。但是呢，捷克队的弱点呢也比较突出哈，就是本土球员缺乏大赛历练，一旦球队定位球和高空战术受限，在运动战当中捷克队就很容易哑火。那么这个组当中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实力较弱的是南非队。那么南非队呢也有自己的王牌哈，他最大的王牌就是伯恩利的前锋福斯特，但是这一把锋线利刃一定在届时会被对手严加看管的。那么一旦这一把锋线利刃被对手锁死，那么很有可能队伍的进攻端就会陷入到瘫痪。南非队的主帅雨果布鲁斯非常明白球队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会选择更加务实的战略，很有可能就是收缩防守加快速反击这样的一个战术，或许能够弥补他们球员个人能力不足的缺憾。所以综上所述吧，从我们刚才的一些简单的分析来看的话，我觉得在 A 组墨西哥队大概率会是头名出现，那么韩国队和捷克队将会死磕第二，南非队虽然出现几率小，但是也有可能会握住最好小组第三的这张彩票。当然这只是我们目前哈，从这个赛前各支球队的牌面实力包括一些相关的因素去做出的一些预测， 但是世界杯从来都不是纸面实力的比拼，墨西哥高原的未知压力，世界杯正赛的临场心态，球场突发的各种状况，主帅做出的及时的战术调整和部署等等，我觉得都会可能改变比赛的进程。
0: 葡萄禁区打门球进了，
9: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 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正在

好的，在说完了 A 组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呢想着重和各位去说一说 C 组，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毕竟是有五星巴西队。在 C 组毫无疑问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巴西队，五星巴西将会又一次向第六个世界杯的冠军发起冲击，而同在 C 组的摩洛哥队近年来实力飞升，将会是巴西队碰到的第一个硬骨头。苏格兰队大概只能够力争以成绩较好的第三名突围，海地队的目标也许只是赢得一场胜利。毫无疑问桑巴军团永远都是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然而呢他们已经连续几届表现平平了，据上一次世界杯夺冠已经有24年之久，如今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之下，他们决心要重拾昔日荣光。在成绩不尽如人意多年之后，巴西男足去年不得不请来了自1965年以来国家队的第一位外籍主教练安切洛蒂，但是执教履历辉煌的意大利人来到巴西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一些。今年这支巴西队的阵容或许不像以往那样拥有众多超级巨星，内马尔压哨回归之后呢又发现了伤病，也许只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队伍当中依然不乏优秀的球员，特别是锋线上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而再来看一看摩洛哥队，摩洛哥近年来进步显著，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队击败了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强队，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晋级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四年之后摩洛哥的阵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球员们的经验呢毫无疑问是更加丰富，而且三条线上都是有世界级球星坐镇。摩洛哥队的新人反而是今年三月刚刚走马上任的主教练穆罕默德·瓦赫比，他是否能够迅速的和球队磨合，找到让摩洛哥更进一步的方法，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再来说说 C 组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此前已经连续六届世界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圈，如今他们卷土重来，他们如果想要在赛场上一鸣惊人，可能大部分机会都掌握在曼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2: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要去聊一聊唐尚君。在社交平台上，唐尚君的头衔是高考16次的广西考生。个人介绍则这样写道：错位人生，非执意而为之，只因后知后觉。2025年，年过30，在华南师范大学读大二的唐尚君决定直播带货。今天我们就听一听他的人生故事。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唐尚君的老家在广西防城港下辖的上思县。初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怪病。临近中考的那一个月，他总是毫无缘故地感觉到眩晕，听不进去东西，记不得刚做过的事儿，像是在做梦。医院的诊断结果是神经衰弱，但医生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只能建议他多休息。因为这个怪病，唐尚君错过了中考，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复读。上初四前的那个暑假，他的病症毫无来由地消失了。2009年夏天，怪病复发。那年是唐尚君第一次参加高考，考了372分，只能够上一个专科学校。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读。2010年复读第一年，唐尚君的成绩超过三本线几十分，可他并不满意。2011年这次成绩过了二本线，但选不上好学校。2012年志愿没填好，他选择重来。2013年终于过了一本线，他填报了北京的大学，却没被录取。与此同时，早在第一年复读成绩出来后，唐尚君的家人觉得他再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就催促他在南宁报了一所技校学手艺。拿着家里东拼西凑的5000元学费，唐尚君去技校办理退学手续之后，便瞒着家人返回青州二中再次复读。2014年夏天，那可能是唐尚君的人生转折点之一。

0: 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2014年，和唐尚君一同在青州二中复读，已经32岁的吴善柳成为了青州市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唐尚君的第6次高考成绩是573分，并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然而，被吴善柳的成功极大鼓舞的唐尚君，相信自己的清华梦也近在眼前，选择再次复读。这一年，在家人眼中本应技校毕业开始工作的唐尚君，失去了此前家里为他提供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过复读的费用倒不成问题，按照当时青州二中的规定，复读班学生如果入学成绩超过当年广西高考一本分数线，就可以获得学费全免、每月400元参宿补助的奖励。虽然不用为学费发愁，但是唐尚君需要给家里一些家用，以打消家人的疑虑。所以他在课余时间尝试打零工，还谎称自己在南宁一家名为顺丰的手机公司上班，每月工资1600元。同样在这一年，为了借钱，唐尚君找到了初中时候最好的朋友何汉丽。那时候何汉丽在电视台工作，听说唐尚君还在念高三，就有了将好友的经历拍成纪录片的想法。唐尚君原本并不愿意，但是想到有求于人也不好意思拒绝。某一天夜里，唐尚君喝了一些酒，也许是醉了，忽然对着何汉丽的镜头自顾自地说，心中的梦想老是驱使我去做那些事，我本来只打算做一年的，结果现在也5年了。我现在都怀疑那句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了。现在想想，其实还有很多路可以走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回头，我只能再走一段，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比以前好很多了。纪录片《高时》的结尾停留在2016年，唐尚君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专业是工商管理。他带着录取通知书回到了老家，向父母坦诚真相。母亲心疼他默默隐忍了这么多年，父亲也不怪他，反而因为他考上了名牌大学而感到骄傲。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的人生之美，我们说到的是高考16次的唐尚军，他的人生故事。2016年，唐尚军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但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被确诊肺癌晚期。在北上去学校报到前，唐尚军在高中班级微信群里看到了一条消息：补习班招兵。有这么一句话映入他的眼帘：高考达600分以上的考生来我校补习，只要在我校报名参加高考，即可享受一次性奖励10万元。10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唐尚军至今还记得刚看到那条消息时候的震撼。他觉得其实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所以即便重复选择100次，他也会选择给父亲治病。事实上，这笔钱最后也没有用到给父亲治病上。一生都希望为儿女铺路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要拖累自己的孩子。他们把钱存起来，为儿女日后的生活做打算。而唐尚军因此陷入了高分、奖金、复读这样的循环。在广西百色等地的复读学校，他住在教师公寓，享受着每月生活费补贴，600分以上的奖金和假期打零工挣的钱成为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复读的这10多年，他的成绩也的确在进步。2019年，唐尚军考出了个人史上最高分646分。当一年比一年考得更好的时候，他就想再拼一把，说不定下一年就考上清华了。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失败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2022年第14次复读的唐尚君考了597分，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但因为是护理专业，他认为不适合自己，再次放弃入学。姐姐哭着问他为什么不去上海交通大学，还说他以后再也考不上这么好的学校了。母亲呢，则反复地对他说，人家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唐尚君并没有因为大幅落后的人生进度焦虑过，但他开始害怕等自己完成心愿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唐尚君的清华梦开始褪色，他更换了报考目标。2023年，他前所未有地表达了进入大学的渴望，但因为志愿填报失误，他连续2次被退档。在最想上学的这一年，唐尚君反而无学可上，被迫继续复读。2024年，唐尚君以601分的高考成绩结束了自己16年的复读生涯。这个分数比他期望的成绩少了20多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吸取了去年被退档的教训，全部选择服从调剂。但他的第一志愿仍然填了清华大学，虽然明知道自己录取不上。最终他被华南师范大学录取，专业被调剂为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和他喜欢的物理想读的师范院校似乎毫无关系，他也不太明白这个专业具体要学什么。这年夏天也是唐尚君在网络上热度最高的时刻，总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你甘心吗？有一次他回复道，人生伴着遗憾前行。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

0: 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之后呢，唐上君的大学生活变得嘈杂了，围绕着他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他面对的既有好评也有恶评，有人骂他占用资源，有人夸他坚持，这些他都接受，毕竟路是他自己选的。16年复读生涯，这把双刃剑不仅刺向他的未来，也横阻在他和别人的沟通之中。萨特说他人即地狱，那么唐上君就是那个注定被凝视的他者，而他对外界种种的态度都写在他的社交账号上的自我介绍中。错位人生，非执意而为之，只因后知后觉。2025年11月，唐上君决定直播带货之后，与此相关的网友评论倒少了很多的嘲笑，多了一些理解和支持。16年过去了，大众对唐上君的评论变化折射的也是公众情绪从理想主义走到务实主义。时代的底色和论调都在变化，这一次很多网友选择不取笑他，大家在一起可以自嘲，考不上清华北大难道是我不想吗？扪心自问，谁会放过任何流量变现的大好机会呢？30而立，40不惑，卡在中间的唐上君确实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了。2025年的暑假，唐上君完成了骑行去新疆的梦想。途经广西百色时，他曾经复读的学校还特地为他举办了欢送仪式。在西藏有一段连续20-30公里的上坡路，他不得不下车步行，但是在看到雪山冰川的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始终向前走，每过一个坡风景就好一点，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想再努努力也许会更好。唐上君的16次高考，他觉得就像是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坡，而他以后的人生也将如此。其实又何止是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上坡路和下坡路。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的汽车大故秀啊，来聊一聊你的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车。其实这个比较具象性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喜欢什么样的车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们有没有在你们的面前表达过自己对于某一台车的喜爱呢？
4: 先说清楚啊，就是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对吧？比如有的是相对10岁以内的，他可能更小，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好。10岁以上的呢，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某些产品的某些车型呢，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当然，有的孩子可能年纪又更大了，这个我们不限年龄段，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多少岁了，然后他对什么样的车感兴趣，或者说他曾经在你面前表露过什么什么车有哪个功能好玩，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3: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孩子有跟你表达过他有喜欢的车吗？
4: 就是好看的车。我小孩前段时间跟我说小米速七好。
3: 哎，为什么孩子都喜欢小米呢？
4: 就可能外形好看。
3: 我
4: 然后里面有电视。
3: 我自己就是你想，我开了这么多的车回家过，我就只有一次。他当时是放假，放假呢他在他外婆家里边待着。我回去之后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我去拿了一台试驾车。他说什么车？小米速七。哎，本来喊半天都喊不下来床的那种人，一听到这件事情冲下去跟我说跟我去看个车。我说你激动什么？然后进去之后往那一坐，他说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小爱同学。然后就开始跟他去聊天，特别激动，然后还不断的问我你为什么不买个小米。
4: 是的，就是小朋友其实可能会更看重，像你家孩子可能更看重小米它的一些功能。
3: 主要就是他从小听小爱同学听故事啊，
4: 对对对，
3: 陪伴过来的嘛，
4: 对
3: 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对，他觉得那个车上他很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4: 对,
3: 对吧。
4: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态嘛，小米因为他也玩生态嘛，就已经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孩子脑海当中去了。对吧，因为他习惯了小爱同学，所以他可能觉得小米会用小爱同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3: 对，
4: 那就这就是生态，小米这也是它的一些优势，其他品牌可能不太具备啊。但我孩子其实喜欢小米的原因就是第一，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外形长得特别好看。就是他也看了很多的车，有的车呢可能长得就是比较的普通。那小米它这个造型设计一看就哎好像就马上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坐进去之后呢，他会就是很在意一点，就是这个车里有没有电视。对，因为他坐后面嘛，虽然说就是像苏七他是后排没有那个吸顶屏的电视的，但是他能够通过后排左边的位置看到副驾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电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3: 功能。
4: 对
3: 吧。但

0: 造型其实每孩子跟理解这个造型不一样。我倒是还跟他聊过，我说你觉得苏姬好看吗？你知道他讲那个话可能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话，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店员听了肯定很不开心
1: 啊。
0: 他有一次在小米店里面，他就指那个苏姬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特别像保时捷。
1: 嗯，
0: 我当时我说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先去逛逛其他的这个牌子吧。
1: 怎么了？人家店员也同意啊，你为啥这么紧张？
0: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他在孩子心里面可能认为，就你看这个车长得特别像保时捷，就挺好看的，
1: 没有问题啊，
0: 对不对？
1: 的确长得像保时捷啊。
0: 就很多人是不是就啊，都是因为他长得像保时捷，
1: 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你紧张个啥？
0: 我帮他心虚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没说错呀，
0: 我帮小米心虚了、啊。
1: 人家店员还说这个我的确像保时捷，怎么了？
0: 我平气是吧？行，我帮你们心虚了，我多余了哈、啊，不好意思啊。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出这个话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想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对孩子喜欢的产品、
0: 嗯、
1: 它大概会有哪些特点，
0: 嗯，
1: 对吧？就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几点，比如说它有生态，
0: 嗯
1: 啊，然后它有好看的外形，
0: 嗯，
1: 它有要有电视、
0: 嗯、
1: 要娱乐功能、
0: 嗯、
1: 对吧，等等等等，或者它有一些故事，它像保时捷其实也是故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那个是他几年前的这个事。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断跟我提及的是一台什么车，我都没想到。
1: 嗯
0: 你说一三年级孩子对吧、
1: 嗯嗯、
0: 他每天都指着地库里的一辆银色的老款的 E350
1: 啊，
0: 奔驰 E 级350、嗯、银色的那个老款的、
1: 嗯嗯嗯、
0: 跟我说这车怎么这么好看、
1: 嗯、
0: 现在还有吗、
1: 啊、
0: 会不会停产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如果买了花要花多少钱，都不断的跟我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说你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看吗？他说你觉得这车不好看吗、
1: 嗯嗯、哎，你会因为孩子说这个车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爸爸给我买吧，你会给他买？
0: 我可能会有。
1: 真的吗？
0: 可能会有。就是我那一度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去查过 E350 的那一款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你没想着去说服他，告诉他这个车其实现在不值钱了。
0: 对，
1: 你没有想着去做这事儿吗？
0: 我后来我查到价格之后，我把这价给他看，他第一时间是怀疑我可能在忽悠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那个车肯定不是这个价钱嘛，对不对、
1: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杨老师你的这个购物观啊就真的蛮好骗的、
0: 嗯、
1: 真的就特别好
0: 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1: 是是是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理。
0: 那你孩子如果说我就要买小米苏姬，你愿意给他买吗？
1: 不会。
0: 为什么？
1: 我肯定得先以我为主、嗯、
0: 你看不上小米吗？
1: 我不是看不上，他喜欢不是他开啊、
0: 嗯、
1: 他只是做。如果你因为有个电视有个好看的外形，那好看的车太多了。
0: 小米不好看吗？
1: 好看，但其他车更好看。
0: 不好开吗？
1: 而且比他便宜，小米好看，但其他车也好看。
0: 那你为什么不买小米呢？
1: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比它更便宜、更好的选择的产品，我干嘛非要去选择一个小米？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
0: 就直说，
1: 就直说。
0: 我买不起。
1: 比如说，那你说上汽 Z7 可以吗？
0: 长得好像保时捷啊、哦。
1: 小鹏 P7 可以吗？
0: 啊，
1: 对不对？
0: 但他不喜欢。
1: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我带他再去试啊，再去看啊，有便宜的选择，我干嘛不去选便宜的呢？
0: 哎，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家里面去买车，如果孩子不帮我买东西啊、嗯，就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一定会说这个不太好，我给你买个另外一个东西。
1: 绝对不会，我一定先鼓励他、
0: 嗯，
1: 我说你的审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别的选择？
0: 但是在汽车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不会同意他的
1: 这个？就根本不可能同意，因为汽车在我看来不是他开，
0: 嗯、
1: 而且他只是他。简单提出审美、
0: 嗯、
1: 孩子是多变的、
0: 嗯、
1: 为什么你刚提孩子气、
0: 嗯、
1: 孩子气就是他会变化特别快，
0: 对、嗯、
1: 对不对？所以我干嘛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就会突然选择就是他要的车呢？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来回复一下、
1: 嗯、
0: 就是有多少人在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或者是孩子最终的喜欢、
1: 嗯、
0: 最后选了这台车、
1: 嗯、
0: 我印象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可能在最后选车的时候会因为孩子喜欢然后就买了某一台车的
1: 啊、哦，是吧？
0: 嗯，
1: 反正我身边没有。
0: 对，你就包括你像一些理想的车主，就是因为本来自己看着犹豫的说，孩子说哇这个好书我要买，当然老婆也同意了，最后就买了。
1: 理想是一个例外，我觉得理想它聪明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实用性和孩子很多喜好是完美的结合。
0: 嗯，
1: 我觉得他就真的是生孩子多的家长是，他是有经验的，因为孩子会提不同的想法。
0: 有五个孩子，他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五个孩子他有共性。
0: 嗯，
1: 共性就是我后排要有电视，我坐的要舒服、
0: 嗯，
1: 然后我要有一个很欢乐的家庭的氛围。
0: 嗯，
1: 我要能够有语音随时叫唤的理想同学、小李同学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对，他就会很聪明的去结合这些孩子的共性。

0: 嗯，再想到说女士就是做妈妈的她喜欢什么，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两者一结合，她不管你男的要不要什么，嗯、你要什么操控什么好的底盘都是扯淡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妈妈和孩子她要什么，她会很在意，
1: 就舒服嘛，对吧？就舒适嘛，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样东西，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被大家曲解完之后，
0: 嗯，
1: 现在孩子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理阴影的一个配置
0: 啊、
1: 就是小桌板。
0: 哦，是，
1: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江苏的家长，在看到小桌板的第一件事都想到的是写作业。
0: 写作业，嗯，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别克，
0: 嗯，
1: 致敬一期，居然在小桌板上面放了防蓝光的护眼灯，
0: 嗯、
1: 车内放了两盏护眼灯、嗯。我第一时间在想，这个人设计的这个真的是个天才，嗯、可以在车里完美的写作业了啊。
0: 嗯，但是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配置，
1: 对呀、啊，
0: 觉得就是完全是禁锢住孩子了。
1: 对呀、啊，你又让孩子看了之后，孩子是崩溃的，孩子是疯的。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选项，就是让爱卷学习的家长去选择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配的话，那就是太多此一举了。
1: 3803说，我会因为老婆的一句话做决定，因为钱在她手里，
0: 那是必须的。
1: 这个我们都没讨论，
0: 这是我们的共性，
1: 对，
0: 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1: 都没把它当话题去讨论，
0: 对
1: 不
0: 对,
1: 对？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最终去做决定，然后去买一台车吗？
0: 飘说，我家喜欢仰望 U8 和截图700，可以浮水。3年级的孩子和语文老师聊这个，他特别喜欢。
1: 嗯，那买给他，
0: 就是因为可以浮水。
1: 嗯啊，截图700和仰望 U8 都不是随随便便能拥有的啊、嗯。事实证明，当一辆车可以去游泳的时候，价格都不便宜啊、嗯。
0: 是的，还有好多留言，我们过会儿再读吧。
1: 嗯，
0: 因为我们马上要跳广告。
1: 好
0: 啊。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7: 汽车。
6: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各个车企五月份的销量盘点。
2: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其实有的品牌呢大海报发的到处都是的，估计也扫了一眼，但是也不见得都看全，所以我们帮大家去拎一拎。这里
1: 83453辆，
2: 对，
1: 乘用车销售376990辆，海外销售160177辆，同比增长80%。现在不是说考虑它就能成功啊，
2: 对，你看
1: 它是已经尝试了做智界嘛，
2: 你看吉利，高端化在极客上面走的还不错，对吧？比亚迪虽然可能仰望没有那么，但是腾势和方程豹起来了呀，是不是？所以奇瑞其实是缺一个，纵横700好像也没有去，纵横系列也没有去
1: 对
2: 担起来这个责啊。
1: 高端化的前提是你本身的这个高端的调性和属性得要有，你的圈层要有。奇瑞呢，因为一直都走性价比路线，
2: 对，
1: 走家用路线时间长了，所以你一下子去高端化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2: 对。但是我是觉得长城是不是得加把劲了
1: 啊？
2: 因为我看了一下长城公布的数据，五月份卖了100399台车，这就是相当于别人的国外的这个出口量，对吧？你这个总量，那如果要是一直把什么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列在一起的话，你这个量掉人家掉的有点多啊。
1: 所以呢，要紧张一下是吧？
2: 我是觉得他还是得好好卖一卖车。
1: 魏牌卖的不多，卖了8119辆，他要尽快的破万，然后才能支撑起他这个高端的这个调性，因为他这次不是 V9X 刚上嘛，所以就看他的整个五月份和六月份能不能有个更好的表现。坦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但是坦克量其实也在掉，17067辆，至少我觉得也要维持在20000辆。其实欧拉是增长的，
2: 对，
1: 欧拉现在达到6018辆，
2: 这可能也是大家没想到的事儿。
1: 对，炮呢还是比较稳的，长城炮是13000多辆，
2: 目前基盘还是靠着哈弗啊。你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哈弗这个那个，人家一个月现在50000多，但你想巅峰的时候，一个哈弗 H 六就45万了，
1: 对，5万多其实也不够多，
2: 对，
1: 不够多，它还是就是这量还少了一些。
2: 我是觉得哈弗品牌如果能达到10。就差不多了啊。
1: 是的，我反正现在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关于长城的短视频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到，就关于魏总可能又在说
2: 老在那拖后腿，
1: 也不叫拖后腿吧，就是他反正就是老是说现在不是 C 端的用户关注我们，更关注我们是 B 端，就是老是去聊一些就竞争对手的事儿。
2: 对，
1: 我觉得你与其有这个时间，干嘛不去聚焦一下产品本身的东西，
2: 还是要把自己的，不是，你要再这么下去，你要知道长城这个月是卖了10万台，我说句大家可能就是不爱听的话啊，就如果再这么下去一两个月，很有可能你组装都做不上去了。为什么？你们知道领跑这个月卖了多少台车吗？领跑这个月8万多啊，81569啊，这闷不实的，人家新势力一个月干8万多，你一个老牌车企一个月才10万台车啊，而且它的那个单价可不见得比你要低到哪儿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城真的是还是要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产品，不然那经销商跟着你，那就是过苦日子了，这个事啊。
1: 另外呢，就是长安汽车呢，五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啊，新能源五月交付了92400，海外交付了70700，海外交付同比提升，现在海外基本上都是在大幅度的提升，
2: 很重要的一点嘛，对吧？
1: 对，
2: 说完了没？
1: 啊，
2: 上汽集团是349000台，但是因为上汽的牌子实在是多啊，上汽乘用车这一块是。他都没有发数字啊，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37.7%，智己同比增长77.5%，大通同比增长43.7%，新能源车五月份销量18.2万辆啊，20000辆，同比增长46.5%，海外13万辆啊。
1: 反正都是有增长吧，因为相比较前几个月来讲，其实五月份是疯狂卖车的一个月，对吧？对于大家来讲，必须要交出一个好的成绩单啊。
2: 但是上汽里边，大家知道，上汽集团公布的量里边是带着50的，
1: 那当然，
2: 啊，这个，所以你想，它又是五菱，又是通用，又是大众，扎在一起，这个量着实可以再高一些啊。
1: 对，我们看，其实数字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个品牌它要有增长，相比较上个月或者同比或者环比都要有增长，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极狐呢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极狐呢在五月份也卖了17,943台，同比增长32.82%。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问道 V9 和贝塔 S3 是五月份刚上市，也有可能会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尤其是 S 三，
1: 对，贝塔 S 三那个价格肯定是能够跑一跑量的。
0: 对，大家还是很关注这台车的。
1: 对，那现在呢，广汽方面是把埃安和皓铂，组了一个新的 BU。但是广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没有发整体的销量？
0: 没有，
1: 对吧？
0: 没看到。
1: 我觉得都二号了，广汽到现在都没有发整体销量，其实广汽现在的压力应该都是挺大的啊。
0: 嗯，
1: 皓铂和埃安在一起是33140台车啊，然后埃安的 i60 现在月销是持续在破万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嗯，
1: 但是要说到这个新势力里边的话，刚才提到了，领跑现在是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0: 嗯，
1: 因为他一个月破了8万台，81569台，
0: 嗯，
1: 马上还有全新的 C10、C11和 C16的上市，
0: 嗯，
1: 我说现在领跑想在桌子拐角的地方闷头吃饭都不行了，
0: 嗯，
1: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主座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了啊。
0: 对，但是领跑呢，其实之前交了一个财报不是特别好看，虽然说销量数据很好看，但是它的单车的利润毛利率还是不够高。我觉得领跑还是要解决一下它的单车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它是薄利多销，
1: 嗯，
0: 那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毛利率，这是他们我觉得后期需要去做的事儿。有的时候你完全为了去追量，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对吧？你把单车的这个利率啊，然后稳定性、安全性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
1: 嗯，
0: 可能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反哺啊。
1: 常州奥瑞说，虽然吉利星越的销量好，但是我看我们公司里100多辆车开星越的只有一个人
0: 啊。
1: 你这1%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量了，中国如果是14亿人，按1%，你说他得卖多少台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我特别很好奇，既然你说了啊，你们公司100多辆车当中哪个车最多？
0: 嗯。
1: 哎，
0: 他会告诉你大众。
1: 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开什么车人最多好不好？来说一说啊。还有2分钟，这一段就要结束，我们稍事休息。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是四驱好再到新能源时代，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当中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一点是就是看价格，对吧？现在很多车其实虽然大多是四驱，但它其实已经卖到两驱的价格了。那你说去选两驱好还是四驱好？这好像也没得选，
0: 嗯，
1: 对吧？然后另外有些车呢，它虽然是两驱，但它也具备一些四驱的功能，
0: 嗯，
1: 对吧？就像长城的它的那套系统，就是虽然也是可以有两驱，但是它可以有四驱的能力。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不管你是纠结两驱还是四驱，很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使用环境，
0: 嗯，
1: 对吧？你是平时开这个车上下班，城市里面去跑一跑，还是说你会经常要有一些翻山越岭的机会，会要带着家人出去露营啊、自驾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场景来进行一个选择了。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这个四驱和两驱最早的时候它是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的，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差速锁啊，比如说什么这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些离合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去实现它。但是后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就有电子的这种四驱呢去介入，其实就通过那早期还有是通过什么 ESP 系统来控制它的这个刹车，然后实现类似于像四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效果。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是靠什么东西来去输出的，电机。原来你在一台车上你很难放四个发动机，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可以在一台车上去放三个电机，放四个电机，而电机放在了不同的轴上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哎，它理所应当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四驱的这样一种结构，然后用单独的电机去驱动单独的车轮，它的这个四驱反应速度可能后来发现比传统的机械四驱来的可能更快一些。这时候会有个争论啊，就比如说电车能不能越野，你还记得当年方程豹豹五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传统越野老炮就说，你那电车的越野是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干挠，速度太快了啊，不够慢。但是事实上来说，大家发现就是不讲方程豹了，从唐那个时代啊，比亚迪的唐在越野圈子里边就会发现力大飞砖的这个故事比比皆是，只要你只管踩让四个车轮转起来它就能爬上去啊。
1: 是的，就是四驱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自己平常可能也有一些越野的需求，但是进入到电动化时代新能源时代呢，其实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和我们所熟知的机械四驱又会有一些本质性的一些转变啊。我个人其实对于电动四驱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去多去考虑电动四驱。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为了让你去应对一些突发环境的。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买了一个电动车，你要去越野，其实你是在霍霍车，你自己也不太具备这个所谓的越野的这个能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湿滑路面，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那你可能有四驱和没有四驱呢，你就会在这个细微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点差别了。你至少会有信心去过那个泥塘，你有信心去过那个冰面，对吧？你因为你想你是有四驱的，它可能电机很快就会介入，然后会让轮胎有这个驱动力，就会让我更安全的去通过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路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四驱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0: 跟燃油车四驱相比呢，其实他们从结构上面来说都是不一样的。燃油车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发动机嘛，对不对？它动力传输出来是一个发动机供给四个车轮，而电动车的四驱呢，就是四个电机分别，或者是两个电机分别管不同的这个车轮，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四驱。好处就像刚才

0: 他所说的一样，他可以在突然要面对这种复杂路况的时候更好的去通过。
1: 是的。
0: 而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电动四驱它跟燃油四驱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四驱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就变得大很多。反而大家发现没有，在新能源车当中啊，就是四驱车都是它的高配，而且是性能都不错，比如说加速的时间会更短，对吧？然后加速的能力会更强，在操控能力上也会更强，这些可能都是跟机械四驱时代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于电动四驱这块就是理解是怎么样的哈，就是一方面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它的加速能力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啊，
0: 能耗啊，
1: 它的能耗肯定是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它的脱困的能力，还有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更多的已经被电机给取代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车已经有三电机四电机了，
0: 对，每个车轮一个。
1: 所以你跟我聊这个四驱呢，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四驱你是要有那个差速锁啊，你是要有那个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哈，我同意一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有很多越野老炮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家的四驱都能够耐得住，比如说刷锅的时候连续冲击那个电机的过热的问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过会时间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包括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我们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0: 有必要买电动的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呢？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有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1: 卖力。
2: 孩子们日记不都这样吗？我就琢磨啊，你怎么那时候满大街上掉钱包是吧？所以小朋友那个时候很难就是把这个真情实感呢去写到这个自己的书信当中，因为毕竟那时候文学水平啊，包括自己的写作能力有限。后来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了啊，再去互相写信交流的时候呢，可能就多一些青春期的情感了啊，我喜欢谁啊，我作性谁啊，怎么着，如何如何，这青春懵懂啊都很正常。其实从前慢啊，这话大家都听过，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爱这个永恒的话题啊，一直以来都不过时。鸿雁传书，书信之间传递情感啊，不单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朋友之间的友爱啊，还有这个亲人之间的亲情之爱，在以前都是靠书信来传递。而且在以前的时候呢，别人给你写了一封信啊，递到你的手中，怎么拆信也有讲究。你比方说吧啊，今天我这收着一封信，这个信呢和公文呢在古代就包括这个大小长短都有讲究，说这个信跟公文得够一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管这个书信呢和公文那时候叫尺书呢，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摸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个尺，这尺书交到你手中怎么拆开很有说法，很有规矩，也讲究礼数啊。你比如说吧，这封信是我儿子写过来的啊，在外地求学，递到我的手中，我收着了，我怎么拆呢啊，我从上边撕开没有问题啊，书信拿出来之后，亲爱的爸爸你好啊，我在外地求学一切很顺利，那跟同学团结友爱啊，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这次考试没有挂科啊，爸爸不要惦记，请爸爸注意健康，保重身体，永远爱你的儿子啊，署名袁一博。是吧，这就看着心里暖和，知道吧啊，我得给他回个信呐啊，我说你就在此地不必走动啊，我去买几个橘子去去就来。嗯，这是父亲收到孩子的信，你从上面拆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这回信啊，我儿子收着了，不能从上面拆啊，这个就不礼貌不尊重，他得把这信封拿到手中之后从下边拆开，把这信请出来啊，然后仔细阅读，这才合情合理啊。包括你的领导啊，或者其他的长辈，或者是你比较尊重的啊恩师，这都得从下边开口把这信请出来。如果说啊是你的兄长平辈比你大两岁，这信交到手里怎么办呢？从左边拆开，把这信请出来，才能够拿到手里阅读。平辈的，你的弟弟或者妹妹给你写信，这信得从右边撕开，把信请出来。啊，左为上，右为下。啊，中国传统里边有这么一个讲究。那、啊、如果说夫妻双方啊通信，这怎么拆呢？把这信封翻过来，从后边撕开，把这信请出来啊，上写亲爱的夫君，我好思念你啊，希望你多多保重啊，帅气多金，永远爱你的老婆啊，迪丽热巴。不是说给我写的啊，啊我不惹这个事儿啊，哈哈，迪丽热巴给她老公写的啊，不怪我啊，哈哈，反正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书信呢讲究格式啊，讲究措辞啊，讲究用词啊，讲究辞职敬礼，就连拆信也有这么多的说道啊。当然啊，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这段故事当中的男女主人公张浩跟李莺莺还没到那种书信传情的状态，目前为止还是怦然心动的节奏。书接上文，在洛阳张浩家中的素香亭，主人张浩跟自己

0: 自己的好朋友廖山福，还有这位隔壁邻居家的小妹妹，哈，邻家女孩李莺莺，在素香亭当中相聊甚欢。但是张浩跟李莺莺啊，毕竟都是母胎 solo， 不好意思捅开这窗户纸，这时候就得靠这廖山福了，哈。廖山福作为媒人，作为红人，把这话跟俩人说开了，互相都很高兴，虽然是面红耳赤，但是内心早就定下了主意，我非此女不娶，我非此夫不嫁。而且这李莺莺也向张浩许下了承诺，说张公子，我若进了你门，绝对不会犯这七出之嫌啊，七出之嫌，七出之罪。我还记得之前在我们另外一段三言二拍的评书当中啊，这蒋兴哥重会珍珠山里边跟大家简单介绍过啊，过去休妻讲究七出之嫌，七出之罪啊，一旦说这女人啊因犯七出之条被休回家中，不但街坊邻居看不起，也会被古代当时很多的一些繁文缛节而嫌弃。嗯，这是人身上的这么一个污点，传扬出去那是非常不好听的名声啊。比如说吧，经常串闲话啊，或者不忠啊，甚至来说在这个婆媳关系相处当中啊这个刁蛮成性等等等等嘛啊，这是不好的声誉。所以李莺莺啊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心态啊，我宣誓我一定不会犯七出之嫌啊，您放心，一旦进了你的门，一定真心实意跟你张浩过日子。张浩是喜出望外，但是内心啊唯一的遗憾就是得等啊啊，这得多少时日才能让梦想变为现实啊啊。把酒杯放下了，张浩也表达心意，说莺莺姑娘啊，我张浩愿与家人白头偕老，跟你白头到老，平生之乐事足矣呀。哎，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我的缘分如何呀。李莺莺一听啊，粉面羞红，两个人表白了心情，都点了头，这也算情比金坚，缘分已定。莺莺接着说，说浩兄啊，若真能成就美事，莺莺也是三生有幸，但有一事相求，不知浩兄可否应允。张浩连连点头，哎呦真的，哎，就是你们家没人，你们家人回来了，我现在我就送聘礼过去啊，我们今晚就结婚，真的我着急死了。旁边廖山福啊端着酒杯跟那自己喝啊，心说你看，哎，我兄弟这点出息啊，真是长这么大呀，没见过漂亮姑娘，跟旁边听着吧啊，看这莺莺有什么要求。李莺莺姑娘接着说，说妾能不能求一物作为订婚之礼，使妾藏之于身旁，表今日相见之情也。就说什么意思呢，我怕我太想你啊，又怕你日后不要我了，无论贵贱我得要一样东西放在我的身边，这样我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等媒人上门提亲，才能不枉费我一片芳心啊。说白了，你就是给我留点纪念品啊，留一个伴手礼，留一手信啊，什么时候想你了，我一看这东西等于见着你一样了。好好好，张浩一听连忙就在自己身上啊一通搜刮，哎呀，这是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莺莺姑娘呢，嗯，我把我这袜子脱喽啊，哈哈，我怕熏着人家啊，哎呀，我这身有什么呢，我薅左头发下来，我这啊，哎呀，我给什么，哎呦，你说这着急，我身上连玉佩我都没带着，哎呀，这怎么办呢，你穿的是便装啊，这怎么。就在张浩着忙之际啊，还得看旁边的廖山福啊，冲这张浩一使眼色，一努嘴儿，嗯，往他腰间一使劲，张浩低头一瞧，啊，这给他，再看廖山福一点头，嗯，这是最代表情谊的，不是？那我待会儿怎么办？你 这不你家吗？你怕什么呀？哎，好嘞。书中代言，廖山甫让张浩送什么呀？就是这张浩腰间系的紫罗腰带，拿这个做信物。你想啊，之前咱介绍过了，这张浩家里边是门庭显赫啊，也是一位富家子弟，这身上带的东西那值钱透了啊。普通老百姓啊，系腰带，甚至有人系一麻绳就出门了。张浩这不一样，紫罗腰带上边绣着奇花异草，相当的漂亮精致。如果说单纯讲是为了系腰带怕裤子掉喽，但是张浩这更多是起到装饰之用。就这一个紫罗腰带，够普通老百姓那时候买一身衣服的了啊！而且来说，做工精美，绝对够得上是定情之物。张浩也不怠慢，三下两下把这紫罗腰带解下来，用单手递给英英。那位说怎么这么不尊重啊？啊，按理来说不应该双手捧上，双手献上吗？多新鲜呢！他这边手递腰带，这边手递了这裤子呢。腰带解下来了，裤子掉下来了，哈，那多不礼貌啊！啊，这边手递了着，这边单手递给英英，李姑娘，来，这紫罗腰带就作为你我的定情。哎呀，你看，哎呀，这手差点没抓住啊，裤子差点掉下来啊！您看，您是否满意？李英英是含羞带笑啊，看张浩这样可爱啊，不好意思的又是，哎呀，自己拿到这信物，内心很满足啊。接过来看看紫罗腰带，很满意。公子，妾身还有一事，不知能否应允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啊？我这都提了这裤子呢啊！哎呦天，哎，行啊啊！家人有要求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任务。嗯，那个英英姑娘，尽管吩咐啊。不知公子能否作诗一首，就题于这腰带之上呢？腰带外边是花纹，里边是白色的绢布，那意思你就写在这上面啊。李英英接着说。我听说君乃当地才子，尽人皆知，您为我题诗一首，妾身便也此生无憾了。廖山甫差点没乐疯喽，哈哈。哎呀，这模样怎么写诗啊？以前那都是焚香沐浴磨墨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啊，你说这今儿这手提了着裤子，这手就要写诗，你哎呀。哎，可乐死我了，正跟这乐着，再看张浩下边趟一脚踹廖山甫这小腿肚子上了，笑什么？哎呦天哪，我这一口酒差点没呛死我啊！廖山甫那是不敢乐了，好好好，既然姑娘有所要求，在下也绝不推辞。来人呐，为我磨墨，我要为我的家人题诗一首。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缘安、闲听秋华以及王丽，还有好朋友星空加泪打卡和关注，周末快乐。那看到本周末将迎来高考季啊，所以目前呢，我们江苏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在通过加强晚间的巡线守点、视频巡查，包括线索分析，坚决对于非法改装、轰鸣禁止等等违法行为进行严查和严管。
1: 事发当天22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在泰隆路执勤时，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1: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急聚急驶、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声音异常，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2: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排气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呢，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1: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邺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时等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大家，高考将近，请大家切勿在居民区、学校周边猛踩油门、急加速或故意制造回火噪声，文明驾车出行，共同维护备考环境。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对于非法改装、路面轰鸣即时，甚至有拍视频炫耀等这些行为的，如果构成寻衅滋事，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而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一律按要求恢复原状，并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3: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4: 交管热点，
3: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4: 车驾管疑问。
3: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0: 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吴菲菲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南通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吴菲菲。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呢，我也会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先问大家啊，大家是否有留意到，就是最近我们江苏天气其实非常有规律，每逢周末就必定是大晴天。当然看到在本周末这个好天气就更加关键了，因为就在本周末我们江苏高考将即将开启。所以此刻呢，我们的吴警官也想从车管民警视角给此刻咱们全省的考生和家长们送上一份特殊的成人礼。也想问问菲菲警官啊，是怎样的成人礼呢？
5: 是的，一年一度的暑期驾考高峰呢即将到来。根据我们往年的工作经验啊，从下个星期开始呢，会有大批高考结束的准大学生和返乡在校的学生呢集中报名学车参加驾考。所以呢，我们为了优化考场管理，提升考生的考试体验，近期我们南通车管所呢也是多措并举，从社会化考场整治、体检源头管控、扩充考试资源等三大维度呢，扎实筹备咱们暑期驾考保障工作。
0: 其实看到时间非常快啊，马上就是暑期驾考高峰了。那对于我们广大学员，特别是即将我们高考的学子们哈，你有何贴心的举措和安排呢？
5: 咱们南通车管所呢，首先是盯紧社会化考场学流程监管。此前呢，我们也是召开了全市社会化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的专项工作会议，一方面呢， 通报上级驾考异常数据，复盘分析全市的考试数据，通过现场的督查、视频巡检等等，把全市各考场存在的问题呢挨个摸个清楚，发现问题咱们当场通报，限期整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出台了刚性的管控举措，压实各个考场的主体责任。对照2026年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集中整治方案，严查非法中介、驾考黄牛，严厉打击考场的作弊、违规、扰序等等行为。当然我们后续呢监管力度还会持续加码。
0: 嗯，
5: 对待整改不力、问题反复出现的考场呢，我们也将采取缩减考试计划、暂停考试业务、直至与该考场解除使用合同等等的处理措施。从制度上呢，首先守住我们考试的公平底线。
0: 嗯，太好了，也给此刻咱们广大的学员吃颗定心丸哦。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相濡以沫打卡和祝福，说高考即将来临，学子们加油加油，考上985哈。打警官，从我们车管民警视角说到这个严查非法中介，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因为不少学员也很担心问说，就怕存在信息差，也非常好想问问您，就驾考怎么去收费的，咱们各个考点有公示吗？
5: 这个呢肯定是有的。
0: 嗯，
5: 大家关心的这个收费问题啊，我们也是盯紧不放松，要求全市的所有考场在屏幕的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收费依据，坚决杜绝强制、捆绑、隐形收费，严禁巧立名目侵害群众的利益，充分保障咱们学员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净化驾考市场的环境。
0: 嗯，
5: 另外呢，我们也是按照国家的新规。

0: 要求，督促所有的考场报牌公期，逐项完善软硬件改造升级，加快场地改造、设备升级与系统的调试，确保啊软硬件提前达标，实现新旧标准的平等过渡。再来呢，就聚焦掉我们第二项举措，就是牢牢守好驾考体检第一道关口。
1: 那警官想问您啊，就是马上就是暑期驾考高峰了，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咱们车管所要对于驾考的体检这么重视呢？
0: 那个呢，就是因为驾考体检啊，是咱们申领驾照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前期啊，我们也是深入了全市多家驾驶人体检医疗机构实地抽查，重点核查体检项目是否齐全，医务人员操作呢是否规范，也是详细查阅了体检档案，核对体检信息录入的准确性，查到问题，咱们当场提出整改要求，规定整改期限。同时啊，我们也是联合卫健部门，依托市质控中心工作会议平台呢，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了全市百余名体检医师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系统讲解了驾考体检法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体检合格的判定标准，不时梳理体检过程当中的关键注意事项，统一咱们全市的这个体检执行标准。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建立体检机构常态化监管机制，通过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呢，重拳整治弄虚作假代体检的问题，从源头上啊，守住驾驶人准入安全关。第三项举措呢，就是科学扩充考试资源，优化考场布局。为了满足咱们考生的这个驾考需求啊，目前我们南通驾考网点呢，也是越布越全了。
1: 其实看到这个驾考网点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因为看到我们江苏也是夏日炎炎的啊，那么呢特别希望就是可以在家门口去学车练车和参加驾考。所以警官呢，目前我们也以南通为例啊，咱们的驾考网点的分布情况如何呢？
0: 好的，前呢咱们科目一、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呢，在我们南通各县市区均设有考点，而科目二的考场就落地在如东、济东、海安三处考场，在家门口就近考试的可选项呢就更多了。我们还同步更新了全市部分考试用车，升级车辆的配置，改善啊咱们学员的上车实操和考试体验。眼下呢也是临近暑期学车的这个高峰，承担着全市80%以上小车科目二考试的任务的如东考场呢，我们原本日常核定人数预约名额为600人每天，现在呢咱们也是打破常规休息，周一至周六全天开考，取消5天午休。同时呢咱们也是结合每天实际报名的人数动态呢，追加考试计划，全力实现咱们考生应考尽考。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那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家长啊，如果对于暑期驾考任何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畅所欲言啊。好，警官说到具体考试科目，有看到学员非常关注啊，在留言说目前以这个实际的体验来说，科目二真的挺难的啊。那警官也听说从咱们的车管部门的数据来看，确实目前以南通为例，科目二也是很多的新手学员可能是挂科比较多的一个科目了，所以想请您啊，因为马上就是驾考高峰了，怎么去顺利通过科目二呢？
0: 好的， 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详细说说，咱们南通考科目二的具体流程啊。我们以接待考生最多的罗东小洋口科目二考场为例，往年啊，我们就是经常发现有很多的学员提前在考场门口排队等候进场，就是认为啊，我早入场了就可以早考试了。但是啊，事实上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呢，考试系统啊，将本场次考试的所有学员都纳入数据池内，随机抽取学员的考试顺序、考试线路以及考试车辆。也就是说呢，早进入考场报到并不代表着就可以早考试，考试时间呢也是非常随机的。所以啊，这里我们也是建议学员们，首先不要紧张，也不要急躁，来得早的学员呢，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大厅空调间里面休憩乘凉。我们在服务大厅啊，也是加装完善了纳凉配套设施，优化了咱们考生的这个候考环境。大家啊，只要在规定的进场时间前进入考场就可以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进场的门口啊白白的晒太阳。
1: 是的，其实看到不管是驾考还是高考，考试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想问警官，那我们考生进入到考场之后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呢？
0: 嗯，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考试流程啊。以咱们C1 小型汽车科目二为例，共分为五大步骤，我呢一一分步说明。第一步呢是分区候考核验。考生啊，在交管12123 APP 上面呢，可以自己选定南考场或者北考场，前往对应的南楼、北楼专属候考大厅，凭本人身份证人脸识别核验，就可以进入咱们的候考大厅候考了。这里啊，我也是提醒大家，只有预约了当天相应考试场次的考生，才能验证进入候考大厅。第二步啊，就是大屏等候叫号。在候考大厅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 LED 电子屏上的考生名单，当自己名字后面备注标准备一的时候呢，就可以前往考场受理岗办理考试登记了。第三步呢，是领取考试牌，准备好身份证和学习驾驶证明，提交给受理岗的工作人员，完成人像采集与签字确认后呢，就可以领取考试牌了。号牌上面的那个数字呢，就是对应专属的考试车和考试线路。这里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咱们的考试场上有很多条线路，大家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对应线路，避免走错，反而浪费时间，还影响了心态。第四步呢，就是进入实操场地。从候考大厅沿咱们专用的学员通道就可以直接到达考场了。第五步呢，就是上车开考。根据场管员的引导，先到候考凉棚内呢等待。候考的间隙呢，大家可以做做深呼吸，回想一下操作的流程，调整一下咱们紧张的心情。等到场管员喊到自己的车牌号或者姓名的时候呢，就可以上车准备考试了。
1: 其实广大学员只要去练习到位，通过驾考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当然也看到不少学员非常焦虑，问说因为科目二确实感觉到挂科率挺高的啊。想问咱们的车管民警吴警官，那从我们南通车管所的驾考数据来看，就科目二其他当中也考了很多项目嘛，有哪些内容是最容易丢分的呢？
0: 好的，目前呢，我们南通科目二的考试一次通过率呢，大概在50%左右。从就是以 C1 驾照啊科目二的考试为例啊，满分100分，80分为合格。从咱们统计数据上看呢，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是两大失分的重灾区。其中在倒车入库项目中呢，失误最多的就是车身出现一次啊，就是直接扣掉100分了。这个呢，就意味着一旦出现，考试就宣告失败了。其次是中途停车，一旦停车 时间超过2秒呢将被扣除5分，

0: 但是呢，倒车入库项目完成的总时长呢是有规定的，不能超过210秒，否则啊将一次性扣掉100分，这样的考试也是直接就不通过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坡道并点停车和起步这个项目。停车时啊，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过30厘米，没有超过50厘米的这种情况呢是最为多见的，将被扣除10分。其次是上坡起步定点小于50厘米的情况，这个呢就是说车辆啊，咱们定位定点啊位置不准确，停车以后呢前保险杠没有定于那个桩杆线上面，误差没有超过50厘米的呢也将被扣掉10分。这些啊易失分点呢，我们也是建议考生啊在日常训练中要予以重视，多加练习。
1: 嗯，
0: 另外我在这里还要纠正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单项考试不合格以后，系统呢将自动开启第二次补考的机会，那补考呢就是从下一个没有考的项目继续进行了，不是全部项目从头再考一遍的。这个呢就是不少学员单项失利后啊就摆烂了，放弃了，反正也失利了，结果呢就白白浪费了补考的这个资格。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规避掉这个问题。那剩余的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三项的失误率呢都是相对偏低的，大家在日常呢常规的练习就可以了。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想念以及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哈。好，警官呢说到了科目二的一些通关的诀窍，我们再来看到科目一和科目三，大家非常关注有没有一些实用的通关小秘诀呢？
0: 嗯，好的，科目一呢就是理论机考，
1: 对，
0: 这个的核心通关秘诀啊，就是依托官方题库反复的刷题，熟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标志标线、处罚规则。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啊这个网传的速成答案，只有靠自己多练习才是通关的小秘诀。
1: 嗯，
0: 那科目三呢就分为路考实操和安全文明理论。实操呢重在日常上路练习，养成规范观察路况、文明驾驶的习惯。咱们牢记啊起步、变道、靠边停车等等的细节操作，只要心态平稳啊不慌乱呢才是咱们通关的关键。
1: 嗯，
0: 还有啊这里也是要重点提醒考生，每年的这个学车季啊花钱包括花钱改分的诈骗案件呢层出不穷，我们南通车管所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全省的考生，驾考是不存在花钱包过花钱保分的捷径的。
1: 对，
0: 所有考试全程呢都是视频留痕，系统自动计分，人为无法篡改成绩。当然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啊法规，考试期间查实作弊，当场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已经通过的其他科目成绩呢也都将全部作废，同时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一年内禁止再次申领驾驶证。所以无论啊是科目一还是实操考试，凡是宣称内部打点啦、交钱稳过啦，全部都是诈骗，大家切勿转账受骗。想要顺利拿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大家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放平考试心态。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目前呢，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您今夏避暑的不二选择哈。全程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接送，还可以去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会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和非常漂亮的黄河九曲堤湾等等啊。那目前呢8天畅游全包价也非常超值，只需要4330元，还会去免费赠送给您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更有仪式感拉满的藏式迎宾礼和草原篝火舞会等等。那目前呢只剩下在6月26号出发的由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带队的专属团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那么在六月考试季，向大家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5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啊。那毕业之后呢，会颁发给学生江苏联合职业学院的大专文凭。那3年制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也欢迎全省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吴菲菲。警官您好。
2: 嗯，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我们再来看到有非常多单位用户的车辆的驾驶人和企业关注一个关于我们交管12123的单位用户功能啊。那警官，因为看到大家也非常关注，也搞不清怎么回事，我们就从头来说起。那我们先来从这个手机登录交管12123要去注册嘛，怎么进行注册呢，警官？
2: 好的，单位账户的那个管理员呢，还有单位法人以及经过授权的普通用户账号呢，是都可以在手机 APP 上登录的单位账号的。
0: 嗯，
2: 那注册单位的账号呢，就需要单位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原件、盖公章的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到咱们车管所二楼的互联网窗口完成备案注册。现场呢，可以确定法人用户和管理员用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两个用户必须都先在手机上完成个人交管12123 APP 用户的注册。完成备案注册以后呢，才可以在单位的账户上添加用户。一家单位呢，还可以添加八个普通用户，也就是说，单位的用户总共可以有十个。
0: 嗯，
2: 这十个单位用户呢，都可以在交管12123单位。
3: 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再来看到我们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我想问问吴警官啊，那最近在咱们南通车管所的窗口还有哪些车架管问题被大家广泛的提问和关注呢？
2: 嗯，近期呢，我们发现有关于学法减分、驾驶人审验、满分学习考试啊这方面的业务咨询是量比较大的。
0: 嗯，
2: 在此呢，我们也是首先建议大家下载并注册官方的交管12123 APP，这些以上的业务呢，都是可以在线办理的，是方便又快捷。
0: 对，
2: 那这里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三个口诀。
0: 嗯，
2: 也是我们日常办理业务时啊发现的突出问题。一个是业务顺序要牢记，处理违法请遵循先缴纳罚款，再进行学法减分；要换证请遵循先完成审验学习，再办理期满换证的顺序。避免啊流程受阻。第二个呢是身份核验要配合，在进行线上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光线充足，面部无遮挡，系统呢是会随机的进行人脸抓拍，比对不通过呢也将导致学时作废。

0: 三个呢，就是警惕诈骗，守安全。咱们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切勿相信任何代考减分、买分卖分等等非法中介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大家一听就知道咱们的菲菲警官一线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这口诀也非常的好记又实用。那警官此刻是我们的车主你好，我们也给全省车友来详细梳理梳理，来科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三种高频的车价管业务啊，就是到底怎么进行一个便捷办理。我们再来看到很多车友的命根子问题，就是分的问题啊。请问您呢，目前如何通过交管12123来学法减分呢？
0: 好的，学法减分的线上申请啊，核心条件是驾驶证的状态正常，当然呢也不是在实习期，而且啊，当前计分周期内累计计分没有满12分，前提呢是先处理完交通违法，缴纳完毕所有的罚款才可以提交申请。还有就是近三个计分周期内啊，存在以下行为的是不可以申请的。首先是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还有存在买分卖分等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还有就是本周期啊或者上一个周期已经有2次以上满分教育记录的，还有就是在学习和考试的过程中存在弃学、作弊等等行为，处于实习期内或者驾驶证逾期未审验被扣留暂扣的也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名下呢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啊没有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这些机动车的。
1: 所以看到大家要想去享受学法减分的福利，必须是平时就遵纪守法的驾驶人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在评论说，说现在交管12123使用起来其实是非常便捷的。那咱们警官，那我们符合以上要求之后啊，怎么在交管12123上去申请学法减分呢？
0: 好的，咱们确保好以上的问题的呢，那下面就可以放心的提交申请了。首先第一步，登录 APP， 进入学法减分模块，提交申请啊，等待系统的审核。这个呢大约就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第二步呢就是完成学习。申请通过后啊，在3个工作日内呢累计完成30分钟的学习。每次学习呢不少于5分钟。学习过程中啊，系统将会进行随机的人脸识别抓拍。第三步呢是参加考试。学习完成后参加考试啊，一共有20道题目，包括判断、单选、多选，答对18题及以上呢即为合格，每题限时60秒。考试不合格呢，咱们还有2次的补考机会。第4次呢就是减免计分，考试合格后呢，系统将自动减免1分。一个计分周期内呢，通过这种方式，咱们累计最多可以减免6分。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第二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高频咨询问题，就是驾驶人的审验教育问题。那警官一般提到驾驶人的审验教育学习都是对于专业驾驶比较多是吗？
0: 对的，以下的驾驶呢是必须参加审验的，持有 A1 A2 A3 B1 B2 驾驶证，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有计分记录的驾驶人，还有就是轿车驾驶人，无论是否有计分记录都要参加审验。还有就是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且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的驾驶人。这里呢咱们也是提醒大家， AB 类的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计分记录的，当然是免于本周期审验的。并且啊，也不是所有的学习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
1: 是的。那么提到交管12123，提到学法减分，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他呢从他的心里来说啊，觉得真心特别好用啊。他说记得呢有一次这个违章啊，他应该去罚款的，但因为他啊通过视频学习学法减分了，他也认识到千万不能去违法哈，所以看到交管12123还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刚才警官也特别啊警示说，不是所有的学习都可以通过手机上进行。

0: 您操作是对于我们的驾驶人的审验教育这一块啊，想问您，那么哪些情况我们的 AB 证专业驾驶人他可以通过网上进行审验教育，哪些是必须要现场学习的呢？
1: 这个呢是和咱们一个计分周期内的计分的这个数值是有关系的。AB 类呢，即1到8分的都是可以在手机上申请网络教育，3日内呢累计学满3个小时，每天需要学习至少1个小时，当然呢这个中间也是会有人脸抓拍审核的。但是啊 AB 类即9分到11分的话就需要进行现场教育了，需要到车管所的2楼满分学习窗口预约后啊参加3个小时的线下学习教育，需要个人签到，中途呢也将进行点名，结束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签退的手续。还有一个啊就是满分学习考试，最近咨询的车友啊也是很多的。
0: 对，因为相较来说满分学习教育它是对于所有驾驶人，也包括我们路上最佳最普遍的这个 C1 和 C2 证的驾驶人啊，这种情况呢一旦我们车友在一个计分周期内被记满了12分，该如何是好呢？
1: 咱们这个 C 类驾驶证啊就需要进行不少于7天的一个满分教育，现场学习2天，网络学习3天，再加上一个自主学习2天。 AB 类的驾驶证呢需要进行不少于30天的一个满分教育，现场学习5天，网络学习5天，再加上自主学习20天。当然了这里咱们也是有几个特别的提示的。一个周期内呢多次记满12分，或者啊累计记分增加，学习的这个天数呢是会相应延长的。2次记满12分，或者啊累计24分未满36分的，需要在科目1考试合格后啊加考一个科目3的道路驾驶技能。那3次以上记满12分，或者啊累计记分满36分的呢，考试门槛就更高了，就需要考科目1、科目2和科目3的道路驾驶技能。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1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0: 好，今天的新手课堂呢，我们来看到一个就不单单是很多的新手驾驶人关注的，也包括我们很多的资深车友有时候也会搞不清啊，就是车辆检验问题。因为看到最近有非常多车友在关注问说，特别是这个上线检测，说到底检验机构怎么去验车的，会不会存在一些猫腻，故意说我车有问题呢？就想请我们的车管民警吴菲菲做一些权威的解惑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机动车呢是咱们道路交通运行的核心要素，那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呢就更是排查车辆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一环。想要守住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啊，我们就得盯牢机动车检测这道关口。我们南通车管所呢主要是从源头抓好检测机构监管，依托会议部署、约谈警示、实地督查3种方式，压实各机动车检测机构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咱们这块呢就分为3块的工作。第一是定期召开全市机动车检验机构工作会，通报日常监管排查情况、案子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投诉里发现的各类问题，结合事故警示案例梳理行业现存的一些薄弱环节，明确了4项硬性要求。一个是严守检验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坚决杜绝违规检验。2是聚焦群众诉求，提升服务质效。3是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自查自纠。4是切实提升服务措施，不断提升群众车检的体验感。第二呢，就是我们针对检测数据异常、违规苗头突出的机构呢会开展专项约谈，弄清问题数据，督促企业从设备校准、操作流程、数据存档等全方位呢自查，并要求他们呢就是按期报送这个整改资料。对于问题车辆呢是要统一召回重新复检的，

0: 从源头上的防范虚假检测。当然啊，对于这种整改敷衍、屡改屡犯的检测站点呢，我们也会依法依规从严处理。第三呢，就是不定期突击上门实际检查，挨个核对设备维护、监控传输存储、档案归档、从业人员资质、内部安全培训台账等等资料，明确咱们的监管底线是机动车安全检验是道路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从外观查验、上线检测到数据传输，全流程必须依规操作。
1: 所以看到目前南通车管所对于这个检验机构的制度监管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那警官，我们想看到我们车管部门在实际验车情况下，这个硬件和软件方面有安全的管控吗？
0: 那这个硬件和软件啊，我们是升级再升级。为了让现场验车啊更加的精准高效，我们全线更新了查验装备。一方面呢，为查验岗位呢配备了 OBD 专业检测设备，能够快速精准读取车辆的车载诊断数据。

0: 类型常态化的组织培训，不断提升一线查验和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首先就是聚焦货运车辆源头管控，开展重点货运机动车查验专项培训，围绕车辆的外扩尺寸、车身反光标识、防护装置、轮胎规格、车辆识别代号等关键项目，结合案例讲清查验标准、常见误区，守牢货车上路的安全关口。其次呢，咱们也是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通用业务课，对照现行的法规，梳理年检审核高频难题，手把手的教大家辨别车架号的真伪、核验车架号的数据等等的实用技巧，补齐一线查验短板，更好的运用到日常工作中。那最后呢，我们也是组织全市的中级查验员专项培训和资格考试，邀请行业资深高级查验员为大家授课，拆解啊实操过程当中的难点，破解一线查验、后台监管看不懂、查不准的难题。那当然，在培训之后呢，我们也会统一组织资格考试，实证上岗，优化全市查验员的人才梯队。另外啊，目前咱们南通的部分地区呢，正在推行小车年检智能审核。
1: 这个非常的新颖啊，想问您，小型轿车年检的智能审核怎么去智能的呢？
0: 目前啊，咱们南通市区和海安市区呢，正在推行小车年检智能审核，便利群众啊，更加快速高效的办理车辆的检测事宜。但是呢，这个也意味着需要我们更加科学化的监管。我们也是多次的召开专题会议，依托智能系统升级监管模式。一个呢是，哪怕车辆通过了系统的智能审核，我们也是会随机人工复查、倒查检测数据，杜绝企业心存侥幸、弄虚作假。二呢是全面梳理系统试运行期间出现的一些各类问题，逐项的优化整改，完善咱们的运行机制，持续提升智能识别和审核的精准度。那第三个呢，就是在试点运行成熟的基础上呢，总结经验，优化业务的办理流程，循序渐进地扩大智能审核覆盖的范围，依靠数字化的手段呢，破解传统人工审核效率偏低、执行标准不统一、人力负荷过大等等的痛点，构建标准化、智能化的年检、车检的监管新模式。那最后呢，这里也是提醒全省的车主朋友们，办理车辆年检呢，务必选择正规合规的检测机构，切勿轻信代办黄牛说的年检包括花钱交故障等等一些不实的说辞。咱们现在啊，所有的上线检测全程留痕，数据呢都是实时上传到监管系统，没有私自篡改结果的门路。要是在验车的过程当中，群众遇到乱收费、违规检测等等不合理的现象呢，大家都是可以留存相关凭证，及时向我们交管部门投诉反馈。我们在收到线索的第一时间都会核查处置，全力维护咱们车主的合法权益。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那迎来了芒种时节之后啊，您会知道天就变得更加的闷热，也请此刻听我们直播广大车友呢，一定要去杜绝疲劳驾驶，杜绝酒驾和醉驾了。同时呢，农忙时节呢，出行也非常频繁，尤其是乡村道路上行人非常的多啊，也请您在自驾途经时要注意减速观察，注意避让和安全。那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因为此刻呢，不单单我们迎来了芒种时节，明天也将迎来高考第一天，祝大家芒有所获，种有所得，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喽。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以及双向的朔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7: 启程吧，
6: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旅行就会让你懂得生活不应该止步不前，而是要去努力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一次旅行可以让你的生活不再一成不变，那就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欢迎各位在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哇，这么多六六大顺的日子啊，在下午的3点34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在这个假期里特别的问候各位，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跟我分享一下此刻你在哪个城市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午后呢？

明天就要开始2026年的高考了啊！那江苏气象台呢，特意也发布了高考期间我们江苏的天气状态啊，特别提醒大家，江苏呢是没有强降雨的过程，但是部分地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以及9号的下午到夜间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9号下午到夜里啊，连云港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雷暴大风。全省虽然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7号和9号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也会达到32到34度。也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呢，提前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包括降雨天气啊，都容易导致堵车。你需要提前规划好交通路线，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适当提前出行。尤其呢是明天白天和9号下午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需要格外的留心。另外呢，9号下午到夜间呢，连云港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雷雨大风。考生呢往返考试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远离广告牌、临时这个构筑物等等一些危险区域。

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白天多云到阴的天气啊。那么夜里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呢是32度。高考马上就来了啊，可能不少的考生也发现了，越临近考试可能越觉得自己准备的好像不太充分，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哦，等等很多问题呢就接踵而来。严重的时候呢，好像一想到考试科目，大脑甚至会出现一片空白。当然不要着急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考前紧张焦虑这是本能，也是压力状态下一种特别正常的心理反应。那就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挑战，才能够更容易发挥出正常甚至是更好的水平。当然平常心呢，它不是躺平，而是一种叫美临大事有静气的心理智慧啊。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啊。他们介绍呢，经常会说考砸了啊，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的知识储备不够，而是过分的恐惧和焦虑而引发的暂时性的叫思维瘫痪。这就好比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位员工，一位呢是冷静的思考者，一位呢是敏感的警报员。思考者呢驻守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叫推理判断并且解决复杂问题，而警报员呢则是在我们的杏仁核，他呢负责快速识别危险，而且呢会敲响这个警报啊。那么当警报员察觉到这件事呢生死攸关的时候，就会瞬间代替思考者呢接替大脑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人体就会发生一连串的生理反应，像皮质醇等等一些水平会飙升，心跳加速，思考能力呢就会被恐惧而锁住。那么平常心的作用呢就是稳住这个警报员，告诉他你不要害怕，请让思考者来工作，当警报解除，思考者才能够重新的掌控大脑，考生也能够自然的进入理想的考试状态。当我们了解了平常心的工作基本的原理，明白高考出现紧张情绪它是一个正常的身心健康啊，这种现象出现才能够客观的来面对。当平常心呢更是一种技能，也可以是刻意练习的叫心理肌肉。那么在备考的最后阶段，考生们也可以有意识的进行一些训练啊。首先呢你可以进行心理彩排，想象你平静的走进考点，然后心平气和的等待发卷，从容的答题，遇到卡壳你先做个标记先跳过去，等到回头呢再顺利解题。也可以提前进入叫备赛流程，提前按照高考的作息呢睡觉吃饭休息。这种成功的预演本质上呢是为我们的大脑铺设一条你希望它走的神经通道，那等到实战来临更容易让你走上预演过无数次的老路。这种尽在掌握的熟悉感本身就是对抗焦虑的良药。另外呢也可以重新构建你对紧张的理解啊。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人们把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等等一些压力反应呢视为身体在为迎接挑战输送能量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呢就会显著的提升。紧张本身不是敌人，认为紧张有害可能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需要把紧张重新定义为盟友而非对手。最后呢就是应急呼吸练习，哎，呼吸练习呢，像是一个及时的叫心态重启键，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考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回到考试的当下。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4、7、8呼吸法，就是用鼻子啊深呼吸，然后默默数4秒，屏住呼吸，然后呢，你再默读7秒的时间，用嘴巴缓缓的呼气，默数8秒。哎，这个过程呢可以循环3到5次哈，大家记得，就首先用鼻子我们深呼吸，然后默默的数上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我们的呼吸，再默数7秒，最后呢用嘴巴缓缓的呼气，默数8秒。对，这个呢循环几次，真的就可以做到了身心上的一种放松。当然也期待我们的学子们在明天的高考当中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比平常可能更加有益的成绩。

0: 拜。
1: 幺零幺幺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知道吗？从破过火车站出发，途经中山码头、一江门、盐仓桥、山西路呢，直到鼓楼广场。哇，这一条百年中山历史轴线呢，不仅见证南京城市交通的演变，当然也是读懂南京这座城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那这两天呢，南京市的城市建设档案馆呢，特别发布了叫《百年中山党建风华 City Walk 城市漫步读城》的新路线，也就此实现了南京三条历史轴线读城路线的全覆盖。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这次发布的百年中山的读城路线呢，选取了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陵轴的中山北路段啊。它是由破口火车站出发，然后途经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山码头、一江门、盐仓桥、山西路、颐和路、西桥、鼓楼街，还有鼓楼广场。从地标、市政、医疗、教育、商业、人居等维度呢，以馆藏的图纸、照片等等珍贵的档案为线索，要探寻南京历经清末风云、近代转型、胜利渡江、曲折前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山大道沿线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所以这一次呢，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呢，就结合了馆藏档案的资料，精心挑选出了和南京近百年城市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30多个读城的线索点，涵盖了城市地标、市政交通、文化教育等等多个方面。那这条线路啊，很好地体现了南京山水城林的资源禀赋，人们可以借助轮渡、地铁、骑行等等交通工具进行漫步游览，感受多样化的南京城市魅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群家的特色民宿和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2: ，B 的禾木村。还会去到五 A 级的景点喀纳斯，然后也会去到我们五 A 级的五彩滩，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会去到五 A 级的景点天山天池，最后还会带大家去到昌吉，去到我们的有着葡萄城之称的吐鲁番，然后还会去到西游记里面唯一的一个我们可以近距离去参观去游览的景点，叫做火焰山，同时也会去到我们有着中国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坎儿井啊，这个地下取水工程啊，它是就是从地面往下深挖几百米，然后把地下水全部引到地面，灌溉了我们新疆的千亩良田。就因为有了坎儿井，才有着我们今天的大美新疆啊。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维吾尔族的葡萄人家家里面做客，请大家尽情的去品尝我们新疆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葡萄，有葡萄新鲜的葡萄，还有各种葡萄干。大家知道吗？我们平常常说的葡萄干，可能在大家印象里面只有一款，其实新疆的葡萄干有十多种哦，有黑加仑、白加仑、黑香妃、绿香妃，都特别好吃，特别可口。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大美新疆哦。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环飞的产品呢，我们的班期一共今年只有四班啊，第一班是7月8号，第二班是7月22，第三班7月29，最后一班是8月12号。我们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啊，性价比的是特别高。我们7月8号原价呢是14800元的产品，现在只需要9999元。我们剩下的7月22、29和8月12号也只需要10599元啊。这个呢是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相信大家跟我们走一次，绝对能够留下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感受了我们大美北疆非常非常壮观、非常震撼的这个自然风光。
3: 嗯，因为暑假期间呢，这个飞机票大家都知道啊，全国都是要进行上涨，也是一年当中这个飞机票最贵的时刻。但李华老师就想办法把大家成本给这个打下来，让大家不要花太多的钱，但是要在新疆当地，我们选择最高品质的出游了啊。
2: 嗯，是的呀，你看哈，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全程酒店都是当地的五星级酒店，我们车是用的当地最好的车，2+1的航空座椅，真皮的座椅啊，这个坐上去就跟我们坐飞机的头等舱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说是餐餐美食，餐餐特色，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新疆最有特色冷锅鱼，我们包尔沙克姑娘锥，还有新疆的拌面，我们特色歌舞晚宴、回民花儿宴、火州第一烤鸡等等等等。可以这样子说吧，就是你在我们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每一天你都感觉不到你是在参加旅行团，每一天你都感觉在参加你好朋友的这个生日晚宴啊，就是这个婚礼晚宴，感觉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就是在今年暑期带着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一起找国内的一个

0: 景点，给他们留下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的话，那么我们真诚的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进大美西江，我们一起去看全中国最美的风景，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带着你最亲最爱的人给他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热线，我们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谢谢李环老师，辛苦啦！李环老师一口气给大家推荐了三款啊，我们新疆南北疆的旅行，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感受一下啊。新疆的南疆更多看到的是风土人情，而新疆北疆呢，在这个暑假里面是最美的景致等着大家。北疆呢又分为我们的伊犁区，还有整个北疆的大环线哈、啊。那时间呢上面会有所不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详细情况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跟着李华老师策划的大美新疆的旅游路线，在这个暑假里走起吧。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大美新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启程，去感受世界的美妙。那此刻呢，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7-1011。

1-800-007-1011已经为大家开放了。大美新疆的三条路线你都可以来咨询。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微小确幸，在远方找寻到的或许正是你内心深处所期待的旅行。你有没有发现让生命变得更加的精彩呢？迪迪蛙旅行社的报名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0: 有这种原汁原味的80年代的味道到底是在哪拍的呢？核心取景地告诉各位就是陈仓剧院，这是一家有着42年历史的老剧院，而剧院所在的地方呢，正是秦腔的老家陕西宝鸡。历史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对，就是那个陈仓。宝鸡是一座不爱吭声的宝藏老城啊。宝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呢就叫陈仓，也叫雍城，后来唐玄宗呢给改了个名，传说呢跟宝地神鸡的吉兆有关，所以呢就简称为叫宝鸡了。它正好就窝在秦岭的怀抱里，往南挨着巴蜀的秀气，往北呢接着黄土高原的苍茫，那再往西是大西北的粗犷，往东就是中原的后世，所以宝鸡这里位置很特别啊。你别看他平时不声不响的，底子厚得吓人，尚书里面夸他是天下第一等的良田，贺知章呢也写过他是宝藏之地，上过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单，游客来到这里都觉得划算，拿过最具性价比旅游城市的第一名。我们都知道陕西遍地都是老古董，宝鸡尤其是这样的，它有3000年出头的历史，是炎帝的故里，青铜器的重镇，周秦两代的文明源头，最牛的是出土的青铜器盒尊上面刻着宅兹中国，哇，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把中国两个字写在一起的实物。喜欢山水的来这儿也不吃亏，秦岭一多半的好风光都让它给占了，草原像瑞士，瀑布也惊艳，爱吃的人格外的不能错过。他曾经把西安都比下去，是陕西唯一登上中国十大美食城市榜单的。所以你知道宝鸡的好，它不在热搜上，也不在人挤人的景区里，它就安安静静的待在西安的隔壁，坐着高铁呢不到一个小时，守着满城的自在。那今天我们的滴滴八去旅行，接下来的时光里要带各位好好的逛一逛陕西的宝鸡。
1: 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陕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旅行是另一种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旅行啊，行进的脚步永远不停歇，用来检视生命当中的美好。于是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更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欢迎各位在6月6号星期六啊，这是下午的4点34分来到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我是憨憨，对，这个假日我们要来感受一下不是西安，也不是咸阳，而是电视剧主角里的低调的取景地，刻着最早中国的古城。哦，接下来他可能真的要火了，这就是陕西的宝鸡。宝鸡的好不在热搜上，当然也不在人挤人的景区里，它是安安静静的就待在西安的隔壁，坐高铁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守着满城的自在。首先呢有看不够的风景，你别说太白山啊，它呢是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冠列秦岭群峰之首，当然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家森林公园。大夏天山顶上还盖着雪，太白积雪，哇，是老关中的八景之一。一路往上走啊，云海翻腾，石海苍茫，高山湖泊就像镜子一样镶嵌在山间，你的眼睛根本忙不过来。它呢是以森林景观为主体，苍山奇峰为骨架，清溪碧潭为脉络，文物古迹呢点缀其间。春天特别适合赏花，而夏天呢就适合我们来到太白山这里避暑，那秋天呢适合赏秋，冬天更适合看冰瀑。秦岭九寨沟黄百园，哎，这里呢紧邻太白山，鳌山也是秦岭最核心的腹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96% 以上，年均气温只有11度。你看奇山密林，秀水山韵，让这里成了不折不扣的避暑的天堂，有点形似九龙腾空的九龙山，远眺茫茫雾气呢是缓缓的升腾，那近看悬崖峭壁呢犹如是凌驾空中，山上呢还有西北最长的玻璃索桥，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漫步云端。西北第一佛山的凤翔灵山也是陕西人心中的神仙宝地，特别是每年四月初一的庙会期，哇，人山人海，香火鼎盛，久为西府名胜之首。你再往西啊，有着中国的艾蒙塔尔关山草原，这里的地貌和中国的阿尔卑斯山特别的相似，幽间水泽兼具，草原森林相间，也是我国内陆中东部地区最大的和唯一的天然草原，地势宽广，水肥草美，牧马成群，景色秀丽，冬春无界，夏秋相连，在这里似乎能感受到瑞士的那一般恬静的田园生活。高山皇家牧场大水川，这也是一处原生态的高山草甸，森林层峦叠嶂，操场呢是广阔无垠，夏天的避暑胜地像清风峡，森林覆盖率高达 95% 以上，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这炎炎夏日啊，那在陕西这儿就已经被屏蔽掉了。福泽之地的红河谷景区里面有太白山独有的奇特景观，第四季的冰川遗址，不用登高山你能看到冰川石海的奇观。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红河谷内还有很多的一些古迹，像净林寺啊、玉皇阁、观音崖等等，也平添了一份禅意。当然说到宝鸡，这里的四季风光都不错，夏天呢适合避暑，秋天适合赏秋，最美的自驾地就是秦岭公路，在宝鸡呢随便一条像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啊，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有高山，有峡谷，有森林，有草原，有溪流，有瀑布，这样的宝鸡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宝鸡的历史不是光用你眼睛看的，你得用耳朵听。来宝鸡呢，建议各位去一趟中国最大的青铜器的博物馆，叫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那件镇馆之宝就是何尊，内底刻了120多个字，里面就有宅兹中国。3000年前的青铜器，绿锈底下是一个王朝的底气，站在它的面前，你就会觉得时间突然就变厚了。法门寺也是绕不开的啊。佛指舍利呢，从这里出土的时候，全世界都震了一下。法门寺是一夜成名，在寺庙里面经过发掘出了神秘地宫，这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出土了2000多件大唐的国宝，为世界寺庙之最。当然，在宝鸡呢，还有个张三丰的第一道场，叫金台观，他呢是明代著名的道士张三丰所建。据说呢，张三丰就是在这里悟出了太极拳和内家拳。如今呢，登临关中呢，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巍峨的建筑，还能够感悟一番叫宝鸡金台观离天3尺3的境界。

在宝鸡呢还有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主要场所，你看炎帝陵，另外呢罕见的帝后地下宫殿两座，那就是大唐的秦王陵，唐朝的秦王李茂贞及其夫人合葬的陵寝，也有中国唯一一家周文化的主题公园中华的礼乐城，还有中华第一古物石鼓发现地中华石鼓园，以及被誉为唐朝第一离宫的九成宫。来宝鸡呢你还可以去西府老街，它聚集了西府街市建筑的精华，走进这里真的能够感受到宝鸡独特的建筑饮食和民俗文化。陈仓老街当然也不能错过，这里的美食数不胜数，有人说只要来这里走一趟啊，就能够吃到宝鸡绝大多数的美食，当然最该听的还是秦腔，宝鸡呢是秦腔的根。

0: 老谢夫人常说啊，吼上一嗓子浑身都通透了，走在老街巷，说不定哪个院子就飘出了板胡声，高亢苍凉，往天上冲，那就是西北人的魂。当然在宝鸡的公园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人间百态啊，这是逛不腻的老公园。春时赏花，夏时纳凉，秋时漫步，冬时晒晒暖阳。宝鸡大山在这里呢，你不用急着赶路，只需要静静停下来感受，或者呢跟你的同伴一起参与进来，就会体现这座城市山水滋润下的幸福感和慢节奏。宝鸡大山你可以去黄河最大的支流叫渭河河畔走一走，当然也可以穿过联盟大桥，从这头来到那头，你可以到湄渭河生态公园走走，它呢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开放式公园。你当然还可以到凤翔东湖走走，这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典园林，是由苏东坡主持修建的。你可以去宝鸡的炎帝陵，有人文有景观，那么在宝鸡的公园里跟当地人一样的享受到慢生活。最后呢给大家说说吃啊，因为宝鸡的好吃值得你专程的跑上一趟。那如果说宝鸡人最爱吃什么呢，我在想啊，因为地处秦岭南北的分割线上啊，这里汇聚了南北方的地道风味，又因为扼守了西北中原的关隘，那既有西北味又有中原味，可以说是宝鸡是一座绝对不会辜负吃货的城市。他曾经在全国的十大美食城市的评选上力压了西安，成为了三秦大地的美食牌面。每个县城每个地区呢都有独当一面的精细的味道，共同构成了宝鸡特有的西府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对地道陕味油泼辣子的钟爱，当然也是对臊子的这个眷恋啊。那真的只有在宝鸡才能吃到那么多属于宝鸡的家乡味儿啊，像薄金光、酸辣香的岐山臊子面、实惠大方的肉臊子夹馍，还有油汪劲道的擀面皮儿，一海碗的西府扯面等等啊，都是值得各位去吃一吃的。宝鸡就这么不挤不闹、不争不抢，它像是一个家里话不多的长辈，守着几千年的家底，从来不大声的吆喝。现在呢，很多人出去旅行啊，忙着打卡，忙着发朋友圈。但是你知道吗？真正好的旅行，就是去那些有根有魂的地方，踏踏实实待上两天的时光。在宝鸡，你能够摸到周秦的脉搏，听见秦腔的苍凉，吃到最地道的西府味道。宝鸡它不够时髦，但是够厚实；宝鸡它不够热闹，但是够真实。那么下次去陕西，别光盯着西安了。真的，我们可以抽上一天半日，坐上高铁，55分钟就到宝鸡，爬爬太白山，看看河尊，吼一嗓子秦腔，再来一碗臊子面，你可能真的就会喜欢上啊这座不爱吭声的宝藏老城。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无论是爬山涉水还是漫步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旅行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别样和精彩。有的时候一次简单的旅行真的能够改变我们所有的观念，让我们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么为何不投入这个奇妙的世界，来探寻一下旅行的意义和乐趣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我们今天假日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更多江苏广播的精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你，也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3: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4: 去远方，
3: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4: 交广周末，
3: 一路同行。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来自我们的双屏直播的快乐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对，我们也是在电波当中并肩同行。今天是6月6号，然后呢明天7号8号9号就会迎来是我们的2026年的高考了。今天下午其实来上班的时候途经到我们的中山南路上面的一中，就已经发现已经有我们的交警在现场在进行指挥，很多的车辆已经是在行车道上做单向的停放。然后呢我没看到几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长们人头攒动的在那儿，就是等待看一看我们的整个这个考场的一些情况。然后我看到还有我们的校方的一些情况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不断的介绍，让家长们可以放心。所以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将会走进到考场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那今天是小军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啊，从下午的五点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也说一下互动的模式哦。一个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实时互动。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也可以在应用市场里面来搜寻这样的一个 app， 好，和我小军保持实时的互动吧。说一说明天高考的一些情况吧，我们放松一点，听一点快乐的这种小电乐，来和大家说一说。明天呢，我们南京一共是有35000名的考生，会是在12个考区、31个标准化的考点来参加考试。其实呢，南京市的招考院也是全力以赴的，做好各种各样的考务组织工作和服务保障工作。所以我们先和大家再讲一讲哦，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再看一下自己的双证有没有准备好，就是准考证加有效的身份证。而且呢，也要看看你的文具啊，是不是先是合规再是好用。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考生他也只允许带一些东西，而且呢要有透明的笔袋，你可不能带什么涂改液咯、修正带咯、透明的胶带哦，都不可以。而且呢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因为刚才也讲了嘛，下午在2-3点钟的时候途经一中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车辆是在行车道上单向的停放，但是有交警是在现场做指挥的。我也看到铁骑是在现场就是引导其他的正常通行的车辆快走快走，好，所以说都是由我们的交警在路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指挥的。那今天下午呢，根据各区可以来查看考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是最好的。那么还有呢，就要提醒一下各位位啊，所有的科目在开考15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是不能够入场的，这个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包括有一个外语科目，它在开考前15分钟，也就是说在6月8号的下午的4:45之后，就是不能够入场了。这个是我们来讲到的，因为英语的这样的一个听力考试是3点钟，但是它是提前15分钟。然后呢在14:45之后就不能进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进入到考场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担心。首先是什么，如果是准考证找不到了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请学校来联系一下区招生考试部门进行一个补办。如果要是说你来不及补，向学校汇报的同时到考点凭身份证先考试再补证，这是我们今天再来提醒一下的。还有一个就是身份证找不到了或带照片的临时身份证都可以去参加考试。那么申请临时身份证再加上你的准考证，那么这个公安部门呢就会迅速的办理。而且在开考之前，考点的门口公安部门都有一个叫做高考的护航站，也是可以去办理临时身份证的。所以说啊，如果身份证找不到了或者是过期了怎么办，就到我们的护考点那边，它有一个护考的护航站，临时办理身份证就可以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再和大家来讲到的，如果有什么都不用紧张，都可以来给大家进行快速的解决。然后我们也说一说啊，这次呢铁骑他们也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南京的铁骑，是我们全省的铁骑都做到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也是爱心护考。那么在他们的铁骑的后备箱里面都会是多带一个头盔，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帮助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家长，或者是需要就是快送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快速的到达考试的场地。所以说都不用担心，我们都在保驾护航当中。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听一首歌曲啊，再次祝我们的孩子们此时此刻放轻松放轻松，然后考出自己特别满意的成绩来。

0: 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6月6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有些人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乌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乌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她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八瓶到手，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

0: 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家的电波当中，我是小军，再次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真好听，来自于陈粒的走马。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在周末的时候并机直播，会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我是金

0: 天的主持人小军啊，也再次来问候一下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平台互动起来，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在应用市场里面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这样的一个 APP， 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不仅可以选择互动，还可以收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所以现在我们的电台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见面。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还会有请到交通志愿者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每一次在周六的下午都会有这样的一档志愿同行的节目，我们也是有更多的来自于路面上的五色花们，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志愿的故事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0: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志愿同行的节目，我们又来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我是警公安主持人谭江涛。
0: 对，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啊都会是在下午时分，志愿同行的节目和各位不见不散，这也是来自我们江苏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这样的一档节目。而且说到这个交通安全教育，我们就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且从校园开始，从少年开始。那么最近呢，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和玄武区大队呢又一次去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然后在这边呢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课堂，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讲述了他们在路上的故事。那么同学们也会觉得就是在自己的小小的体内注入了满满的安全能量。我们还是要请小谭警官跟我们说说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情况会是如何。
2: 我们玄武交警大队啊，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开展的是以警校携手护平安、文明出行伴成长为这么一个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在现场啊，没有简单的说教，而是结合中学生骑行、步行、乘车这样非常日常的场景，分享了一些事故案例。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一名学生啊，从停靠的公交车前突然跑出横穿马路，在左侧行驶的轿车啊，因为视线被公交车遮挡，避让不及，发生了碰撞。这样的案例啊，直观地说明了鬼探头的致命风险，也教会同学们绕道车尾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这么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活动中我们还设置了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的互动环节，几名同学们呢在民警和志愿者的指导下走上了讲台，尝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同伴们讲解安全知识。这种从学到教的这种转换，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表达能力，也更深化了他们对交通安全的理解。
0: 真好，我就觉得这种活动就不是那种所谓的一种单纯的宣讲，就是让我们学校的安全教育变成了一种常态化，而且呢就是一种可视化可以又和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又可以和交警去进行一些交流，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活动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是会和除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小学，会和中学、大学都会围绕交通安全去一起把这样的一个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和校方开展常态化主题班会，包括如何组织实践体验，这样进行深入的交流，来为我们的平安校园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经验丰富的驾驶人，或者是关注公共安全的企业职工，或者是热心的志愿服务的社会人士，我觉得我们的平台都非常适合您，也欢迎加入到我的南京 APP 当中进入公益 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在歌曲之后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

0: 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这位交通志愿者已经是坐在了直播室啊，他的名字叫做周文啊，也是一位孩子的妈妈。我们先来和他问候一下啊。下午好，周文。
2: 嗯，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我叫周文，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也是我们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1: 嗯，其实你也跟我讲了，就是说你的生活其实特别精准，从家到学校，然后再到相应的一些生活起居，就是菜市场这些地方。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说，但是呢，我今天就要和大家讲一讲，志愿者打破了我的这样的一些通勤的一些路线，但是却让我对安全和责任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对吧？怎么会想着去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然后又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2: 嗯，好的。在决定报名之前呢，是因为我女儿的一句话。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与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4: 快乐
3: 随意放荡。
1: 我又回来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电波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快乐生活家，我是小军，欢迎你继续回来。

0: 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其实这两天还是挺热的，而且呢有一些温度呢已经会是超过了33度。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好朋友肯定想说，那我出门的时候要防晒啊，但是防晒的同时我又希望它清凉啊。其实呢有一点点的矛盾啊。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好像以穿浅色的衣服是最为凉快的。没错，因为呢浅色的衣服呢，它呢可以受到的这个热辐射相对比较少，会比较的凉快。但是在凉快的同时，难道不要防晒吗？那这时候你在想了，那防晒白色的不太好吗？不是不好，而是这个夏天防晒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多的去遮挡紫外线。那这个时候呢，来自我们南京市的皮肤研究所的一个主任医师就讲了说，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而且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橘色优于白色。其实还蛮突破我们的想象的，是不是？夏天的话，你看我们在选防晒服的时候，基本上都选的是白色呀，或者是那种淡青色啊。没有想到，就是凉快和防晒两个呢，还不能够去兼得。白色的衣服呢，会更加的凉快，而防晒的衣服呢，是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橘色优于白色。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深色的衣服，它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说啊，如果你要是经常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之下的，那还是选深色比较好，因为更多的要帮你去过滤到紫外线。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麻烦麻烦，我其实啊就是家里面有些棉质的那个长袖的衣服，又舒服又吸汗，我一套就行了。但你要知道，棉质的衣服虽然穿得非常的舒适，但是在防晒方面同样是略逊一筹。但是呢棉质的衣服就是吸汗啊，舒适度啊是

比较有优势的。好，这个也是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哦，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可以去选择。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现在防晒会穿上长袖的衣服或者是冰袖，还会用面罩，而且那个面罩呢从原来啊就是鼻子盖住，现在呢已经全脸都盖住了，就像一个面夹一样。很多朋友这个远远看上去我都不知道那是谁啊，只有两个眼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不能忽视了头部，不能让整个头皮暴露在外面啊，医生也是提醒了，其实头皮也非常的娇嫩，要注意防晒哦。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来讲到的，就是你要是觉得我穿了这么多，又是帽子，然后又是我的这个面罩，再加上还要穿上这个防辐射，或者是不是防辐射，防紫外线，然后防晒的一些衣服，特别的麻烦，那就打把伞。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吗？或者呢，现在也有一些是戴帽子的防晒衣，就非常的简单啦。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其实呢，在这两天哦，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空气炸锅不是有那种黄色的油油的纸吗？说加热以后会致癌。然后也说了一下我们用的那个白色的咖啡的过滤纸含有荧光剂。我在看完以后啊，也是心里面咯噔一声，因为好像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时时会用的。然后我们也来说一下，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常用的空气炸锅的那个纸啊，多维的叫做硅油纸啊。这种纸呢，它有点像三明治的结构，中间的临摹层的粘合剂呢，它就把

这个原木浆底的纸层和直接接触食物的那个食品级的硅釉层紧密的粘合在一起，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就会觉得是不是会有苯类物质的残留呢。那这个时候啊，也有一些我们的检测机构发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顾虑，好，于是呢就进行了检测。那其实呢这个炸锅用纸的样品经过了一系列的前后处理之后，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仪去进行这个残留物的检测的时候，并没有检测出甲苯或者是二甲苯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也有一些消费者就是关注啊，说这个空气炸锅中是否会有致物这个致癌物。那其实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就是消保委呢也委托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去进行了样品的检测，结果显示啊都没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残留。那第二个就是白色的咖啡的过滤纸含有荧光剂吗？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个咖啡的过滤纸呢基本上有原木色和纯白色两种。那这个白色的是不是有荧光剂检测人员呢也通过了紫外线分析人然后对多款的咖啡的过滤纸进行了荧光剂物质的定性检测，也发现这个非食品使用的 A4 纸的荧光反应是明显的，的确是有荧光增白剂的这个成分，但是纯白色咖啡用纸没有荧光反应是安全的。所以说其实大家在选择相应的这个咖啡过滤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择的是食品级的。然后呢我们也关注了一下，无论是食品级的是白色还是原木色的过滤纸，其实都通过了甲醛还有荧光性这样的一些物质的安全标准的检测。所以说空气炸锅纸加热会有毒会致癌吗？不会。然后只要是食品级的白色的或者是原木色的咖啡过滤纸含有甲醛或者是荧光剂吗？我们今天也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好了，我们的快乐生活家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我们在6:30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我觉得这样的翻唱是特别的有意义哦。我们当时听到的都是窦唯的版本，所以说当他的女儿长大成人，也是翻唱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之作的时候，就会觉得突然这个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串联和闭环，也是用歌声进行一个父女之间的相互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对话。好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9.7 和 FM101.1 并机直播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小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1: 即刻出发。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小军，再一次欢迎各位。
6: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

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那我是小君，也继续来陪伴各位。其实今天我们也说了特别多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在我们生活中啊，有这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呢，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叫做无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签证。什么意思啊？这个呢是昨天6月5号全国第一张叫做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因为它太新鲜了啊。但是呢，这个证件一旦落地之后呢，游客是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一个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那其实呢，就是可以丰富的是国内邮轮出游的选择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无目的地海上游的出入境的通行证，看上去啊就像一张简单的纸，但是它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创新。鉴于呢，就是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它是不靠岸，在公海往返它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那所以说呢，大家接下来的时候呢，就用普通的护照，然后呢凭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申请。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呢，就是开辟了这个相应的就是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啊，它其实呢就是可以填补一些

高端的短途的水上旅游项目的空白。好，这样子的话就在周末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到海上去啊，说走就走，可以去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又便捷的一种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通行证的亮相啊，这次呢已经有国产的大型的邮轮已经做好了就绪，就在今天6月6号已经开始从上海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啊，开始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它太新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快乐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讲一讲现在在上海已经开始有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签证了，然后呢是可以满足大家周末的时候说走就走的海上旅游。然后刚才也讲了，它其实呢就是在公海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游玩，然后呢可以是不登岸的，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要不要也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生活家的节目当中。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1: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8:54了，也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其实这个星期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啊！12年的这样的一个求学，终于在明天要开启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高考，而且呢，在6月5号的时候呢，又进入到了芒种，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其实芒种呢，就标志着是仲夏时节正式开启。这个芒指的就是收获，种呢指的就是播种啊，就是农忙之时。但是你看，在六月芒种的这几天，也恰逢我们的少年要奔赴高考的考场，田间地头有忙碌，而书桌案前有冲刺，好像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悄然的相遇当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农人种田不负。

自食，而少年逐梦也不负韶华。好像一切的努力在六月就会觉得恰逢其时。我们也是在最后希望大家所有的忙都可以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够开花结果，也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明天取得好的成绩。好了，我是小军，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和陪伴。那在我们的周一到周五，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在 FM99.7 精灵之声，我还会继续来陪伴各位。那就这么说，下周一再见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此刻呢，大蓝鲸 APP 是正在同步直播着我们这档节目的哦。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你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吧。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来浏览江苏警方的风采。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无尽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4: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播报。林玉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丁同学在短视频中被一则宣传高考备考的内容所吸引，商家称出题老师上课押题百分百，未达到分数全额退款等噱头，诱导丁同学购买了价值20000余元的精品课程。等丁同学自信地走进考场后傻了眼，课程内容根本不符合，丁同学联系客服退款，却被告知不能退费，只能续课，不仅损失了金钱，更浪费了宝贵的备考时间。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投机的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卷卷。部分考生和家长误将其当成备考神器、制胜法宝，不仅花高价购买，还影响了正常备考安排。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后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警方提示，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不仅在备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分子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南京反诈中心祝愿广大考生高考顺利，

0: 心态从容，笔下生花，考出理想成绩，开启灿烂新篇。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近期呢，某综艺节目播出之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的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当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说乘客车出行哪些安全要点要牢记呢？首先就是系好安全带，乘车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中途随意的解开它。大巴车发生碰撞的时候，由于车内的空间过大，并且呢座位较多，乘客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因撞击而产生的移动范围也就更大，产生危险的概率就更高了。第二呢，是注意观察安全锤的位置，观察并且牢记车辆安全锤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找到它。紧急情况下，乘客可以用安全锤击碎侧窗玻璃逃生。第三，就是不乘坐超员车，超员车辆的载重量

0: 增大，超出车辆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标准，对车辆各方面的性能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大家要自觉抵制超员客车，可以及时向当地的交管部门举报。我们说遵守交规，人人有责。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 FM 幺零幺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警情故事。近日，泰兴市公安局鼓楼派出所收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印着“感谢人民警察叔叔，长得帅，破案又快”。收到这份可爱褒奖的是两位年轻的民警，24岁的钟淼玲和23岁的叶浩洋，两人初入警营不久，心底仍然带着少年意气，可是一身的藏蓝警服加身，在小朋友的眼中便是能够遮风挡雨的可靠大人。事发当晚呢，10后的学生小吴骑自行车出门，中途呢临时走开就忘了上锁，等返回停车地点的时候发现车子不翼而飞了。焦急万分的小吴在家长的陪同下报了警。接警之后，钟淼玲、叶浩洋迅速赶到了现场，开展案件侦查，调阅监控，实地走访。很快，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此人鬼鬼祟祟地靠近停车点，趁四下无人，偷偷骑走了小吴的自行车。胆子也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钟淼玲、叶浩洋加紧开展寻迹追踪和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随后两人果断出击，成功将盗窃嫌疑人抓获，并且顺利找回了被盗的自行车。此时距报案仅仅过去了1小时。失而复得的小吴是又惊又喜，由衷地感激两位办案神速的民警，特意定制锦旗上门致谢。两位年轻民警也由此获得了长得帅、破案快的暖心夸赞。据了解啊，这两位00后的民警钟淼玲和叶浩洋，虽然参加公安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作为派出所同一警组的搭档，近一年来两人已经成功地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多名，调解矛盾纠纷200多起，为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展现着新时代青年民警的担当、责任与奉献，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我们有更多的警方内容会告诉大家，大蓝鲸 APP 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在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你点击进去就能够听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表扬一位铁锹哥。近日在常州武进一个居民楼发生了火灾，现场一幕牵动着众人的目光，一个中年男子凌空悬在空中，一手拽着阳台的防盗网，一手用铁锹大力地砸向防盗栏杆。这件事儿发生在常州的武进， 一户二楼的住宅

突发火情，屋内老人被困阳台，严实的防盗窗彻底的封堵了逃生的路线。在紧急关头，王辉第一个冲了上去，尝试破门，没有成功。然后他徒手攀上二楼，双拳猛砸，用力掰扯，硬生生地扯断了两根防盗窗的栏杆。可是缺口狭小，老人依旧无法脱困。这个时候，铁锹哥出现了。高温炙烤下，房门把手无法触碰，他迅速地寻来铁锹，攀至窗边，将铁锹插进缝隙，与王辉合力撬开了一条生命通道。王辉钻进窗内，把老人缓缓地送出，铁锹哥在外侧托举防护，闻讯赶来的苏少华从下方接应，多方接力配合老人平安落地。与此同时，物业的工作人员刘洋破门冲进火场，连用多个灭火器全力扑救，及时压制住火势的蔓延。事后，王辉、苏少华、刘洋相继被找到，并且受到表彰，唯独铁锹哥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多月过去了，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其实啊，铁锹哥名叫吴忠敏，就租住在聚盛花园，每天早出晚归，早上6点多便送孩子上学，深夜11、12点才下班，始终没有留意到小区内的寻人启事。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走访，也一直没能够与其碰面。在社区民警持续的摸排寻访下，有群众提供了一段现场视频，反映这个铁锹啊是从快递驿站拿的。警方循着这条关键线索，最终是找到了他。之后呢，当地也是专门举行了表彰仪式，王辉、吴忠敏、苏少华、刘洋一同来到了现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实的笑容，四人道出了共同的心声，碰到这种事儿，谁都会冲上去的，我们要为平民英雄们点赞。好，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到这儿也即将结束了。我是关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你想听到更多来自于警方的声音、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那么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推荐栏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浏览，在这里能够听直播，我们就节目中再见吧。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带着诸葛亮，包括新收的这员猛将马超马孟起，来至在绵竹啊。现在绵竹这儿，赵云赵子龙跟黄忠黄汉升黄老将军啊已经拿下来了，而且管理跟镇守的不错啊。这爷俩出来迎接，好家伙了，合兵一处，大家伙又遇着面了，哎呀，怎一个欢喜了得呀，开开心心喝酒吃肉吧啊。正跟这儿贺功呢，有人来报说刘璋派两员大将刘索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这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啊？哈哈，这玩意儿这，哎呦，椅子还没坐热乎呢，这又要打仗了，哎呀，头疼头疼头疼。旁边的赵云赵子龙过来了，主公啊，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待末将去去就来，我来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好嘞，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着人马杀出去了。呵，这宴还摆不摆？摆啊，继续摆啊！刘备请马超上座啊，把这压桌碟摆上来，四干四鲜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啊。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什么深州蜜桃啊，北山苹果，这都有啊，反正先造一水板吧。吃什么不重要啊，关键这个仪式感。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就听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腾，帅堂之外一阵脚步声。怎么着，上热菜了吗？不是啊，赵云回来交令来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赵子龙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而且收了西川好多的降兵，就这么厉害。马超马孟起呀，暗挑大拇指，这酒我还没喝上口呢。咦，那我那些兵师呢？这回主公一万精兵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四十多人，出去。一万人回来四十多人的，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这算玩完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正在此时，又有探报来报说，报主公，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刘璋一听马超这俩字儿，都差了音了，都这样了啊！哎呀，这马超是来干嘛来的？让我城楼搭话。哦，也许是我的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跟他说的明白呀，割地求和呀，对不对？哎呀，只要他能帮我赶走刘备，我给他好多州城啊。是不是张鲁现在派马超来哦，马超兵取了加盟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了。哦，这么回事，快去见见吧。嗯，刘璋这个人呢，哪儿都不漂亮，哪儿都不美，就是想得美。立刻带领着文武来至在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没从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一看这旗号不对呀，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啊，哎呦，那些军校穿那身衣服也是，这怎么回事？这时候马超马孟起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啊。马超把这银枪这么一提，哎，请问城楼上可是刘璋刘季玉吗？这正是，下面可是马超将军。哼哼，正是你家马超将军。马将军久仰了，余下不才便是刘璋。说话这个气场都不对，你知道吗？压根就不像一主公跟一将军说话啊。马超把这银枪这么一提，刘季玉听。

0: 明了，如今刘备皇叔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归降还则罢了，如若不然，马超将杀进成都，杀你们个片甲不留。到那时刘季玉，哼，你后悔晚矣。说完话一个眼神也没留，留下了一个俊朗的背影，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啊？人在城外早就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儿。你以为人家回绵竹了，来回跑耽误多的功夫，买高铁票还得花钱呢。哎呦，等着吧。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脑瓜子嗡这么一下，心里边轰这么一下，腿肚子梗这么一下，下巴颏肉这么一下，怎么这么多毛病啊？魂不附体，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往后这么一挺身，好，躺下了。当时修国越想刘璋心里边是心乱如麻。就在此时，就听着这人群当中有人擦啦啦啦啦把宝剑亮了出来，刘璋这帅府里一霎时是乱作一团。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的问着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管这
1: 他骨头不固定，哎，这样不就给咱腾出功夫来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啊，咱们就是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孙权和曹操，也不能给这大儿贼刘备，此人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他多和气啊，可是他一点一点的把咱地上给拿过去了。咱们呢为今之计只能据城一战。刘璋这儿长叹一声，董先生啊，主公，咱能打得了吗？能打呀，啊，绝对没问题。刘璋这一问又过了两位，谁？黄权刘邦啊。这二位这么一听，哎呦，主公啊，董先生说的话是头头是道，条条入理呀，完全打得了啊，而且打为上策。哎，刘璋听到这儿把眉头又皱起来了，咧着嘴一个劲儿的摇头。这几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呢？您还有什么顾虑？哎，我这心里边啊，我没什么信心。两位先生，你们想过没有啊？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么一打，这老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聚首在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哎，我父子在西川二十几年了，没给西川百姓造什么福。今日据守这座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哎，我刘季玉于心何安呢？哎，主公，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了一位。哎，主公啊，您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您是仁德之主。刘璋一听，怎么着？这时候还有人给我上情绪价值呢？谁呀？转过脸来一看啊，胶州。这胶啊，左右结构啊，左边言字旁啊，右边一个胶啊，焦虑的焦，那、啊、在这儿念胶，胶州啊。先生啊，您此话怎讲？哎，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方才您说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可是要让成都和四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一定会感激涕零啊。主公啊，您爱民如子啊。您在西川二十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哎，别个谁能想到这儿？哎呀，军民。

一守城，这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觉得主公，您说的对。这哥们这话刚说到这儿，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了啊？这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这儿上情绪价值，歌功颂德呀？嗯，那怎么办？你说，哎，那要死人了，那现在不打怎么办？好家伙，我一帮人都火了，你们这干嘛呢？嗯，这不得一句话一句话这么聊吗？啊，我们给主公出主意，你得考虑前因后果呀。你就真把这西川给了曹操跟孙权，这曹操孙权能放过我们？嗯，把西川给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篡位之心，他是个奸臣的，你们不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大汉的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啊。哎，你们呢？你们到底心搁在哪儿了？嗯，你们是何用意？这几句话气得老黄跟老刘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啊？刘备就是打着同宗兄弟的旗号进的我们西川呢，一点一点的蚕食啊。现在眼看要把这成都都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是走投无路。你在这里还要蛊惑人心呢？不用问，一定是刘备安插在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把他给宰了。苍啷啷啷啷，黄权刘八这宝剑就出匣了。呵，老舅也不示弱呀，啊，苍啷一下把这宝剑也亮出来了，这不热闹了。仨人要火拼啊，仨文官打架有什么意思？这是啊，仨人一亮这个宝剑可不得了啊！你想想，这仨人都是刘璋前面的重臣呢，谁没几个人呢？啊，有人向着黄权的啊，有人向着刘八的，还有人向胶州的啊，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好家伙了，这帅府里边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哆哆嗦，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气的啊，浑身直抖。你们要干什么？嗯，我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你们在这儿自己人跟自己人拼，你们怎么这么干脆呢？啊，你这样啊，你们既然要拼啊，拼得这么干脆，好，我给你们出主意，你们先把我杀了得了。说到这儿，再看刘璋啊，腾，把脖子往前这么一伸，等死了。刘璋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也劝不了，压也压不住啊，干脆你们弄死我得了。哎呦，手下的文武这么一看呢，把这胳膊脑袋全耷拉下去了。嗯，宝剑悄悄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嗯，好，那我把脖儿先缩回去。嗯，什么叫缩回去呢？好家伙，刘璋改动物了啊，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啊，别老动刀动枪的。嗯，火上浇油的事儿不能干啊！咱们现在必须团结一心，不能火上浇油。那、啊、火上浇油这个事儿，各位一语成谶，反复提火上浇油，打外边跑进来探报来，主公，骑兵主公啊，蜀郡太守孙敬越城归降了刘备。扑通一声，刘璋又坐地下了。说火上浇油，还真火上浇油 啊！这油浇到眉毛上了。哎呦，刘璋又背过去了啊！众文武一看，别商量了啊，赶紧吧，把主公送回宫院休息吧。大伙儿七手八脚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哭了大半夜。现在这个心里边不单是火上浇油，而且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想要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根本打不了。啊，归降吧，也够窝囊人的。哎呀，刘璋是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商。刘璋一听，请他进来，音儿都差了啊！简雍进来了，刘璋还得顾全大面啊。再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摆酒款待简雍，强打着精神问。简先生，您干什么来了？说话都没底气了。简雍说，啊，刘将军，我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儿来说服您来了。我主刘皇叔对您是没有加害之心呐，而且常常念您同宗之情谊，很想见您一面，故而派我先来跟您打个招呼，汇报一下。刘璋听完这番

0: 完话之后他乐了，
1: 嗯，好，
0: 反正乐也是苦笑啊。哎呀，我家兄长即使这样，那我愿即刻先成。不过有一样啊，请简先生先跟我家兄长说一声，他进了成都之后，这个西川就算归他了，能不能让我也在成都有一席之地呀、啊？意思就是说我服了，我也打不了啊，我惹不起你，但是你得给我个地儿，让我有饭吃，别弄死我，让我在这忍着就得了。好家伙了，合着刘璋啊，这彻底认怂了。简雍一听啊，那好商量啊，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怎么敢答应呢？他来通知的，是不是？没有决策权呢。心说您在这待不待着，这我主公定啊，而且你待不待着没什么意义，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心里更为高兴。哎呀，简先生，敬您一杯，多尽美言。明日一早，我是出城拿降啊！哎呦，这消息传出去，刘璋那些文武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捶胸顿足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借酒消愁，还有的收拾收拾得了，我干脆做买卖去得了，那、啊、我带货去啊！三二一，上链接啊！当主播赚的多，也比跟你这儿混强啊！惹不起这份气。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有的哭有的笑，为什么？有的人知道刘皇叔这个人仁德啊，有的人说刘备是杀人如麻，所以有偷心的，有靠有的，有的把这钱全埋起来的，有的夹个被我扛着米袋子啊，围着街上转了三圈又回家，嗯，这不就起哄吗？这是啊，哎呀，干嘛在这等着得了？嗯，哎呀，城里这个乱劲就甭提了。再说刘璋陪着简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沐浴更衣，带领着文武手捧印信，城门打开，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军师和众家文武一直接出了辕门，接了老远呢。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快快停车，我得下去。跟头把式下了车，刘备往前紧走几步，走到了刘璋跟前，抓住他的手。哎呀，寄予贤弟。这弟字刚说完，再看刘德爷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啊。刘备这个戏太足了，哎呀，寄予贤弟。飞吾要拿你的西川，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什么意思？我没办法。嗯，刘璋听到这儿心里犯合计了，先说那哥你拉倒吧，我掉眼泪是真的，你那眼泪假的，你拿我城池怎么还没办法？哎呀，你就哭吧，我就顺着你聊吧，我先认个头，我先认个怂，等进了成都找机会我要破你这个局。刘备呀，刘备，你等着我刘璋逆转乾坤。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信仰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道理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啊？我陪着你流眼泪啊，我确实想哭啊，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西川不再是我的，我能不气吗？别着急啊，找机会我一定要扭转乾坤，我把西川再夺回来。嗯，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节骨眼上，我必须跟你客客气气啊。说着话，刘璋这儿把印信毕恭毕敬的捧给刘备。刘备开始还不好意思接啊，怎么不好意思呢？假装不好意思，哪能不好意思，哎呦，也就这么推让了一两下就把这印信接过去了啊。打这起西蜀算正式成立了，各位记着啊，刘璋啊算是帮了刘备一个大忙了。那后来的西川西蜀刘备多数要靠刘璋的这样一个帮助啊，一个辅助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摊上刘璋这么个主啊，任门不是吃啥啥没够啊。刘备跟刘璋俩人是并马进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什么意思啊？好让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嗯，别看地方归了人家了，但是我们兄弟哥们儿啊，还是热情的紧。那管什么呀？虽然都撑着马，虽然是并马而进，但是各怀心事。那么城里边呢，好不热闹，悬灯结彩，鞭炮齐鸣，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香案，福道相迎。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之内，刘备居中而坐，刘璋都没敢坐下，在旁边站着。哎呦，你再看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舔胸叠肚，吐气扬眉。你再看西川这些主啊，一个个，哎呦，文臣武将全都耷拉脑袋了。哎呀，算是丧门大眼，低着头啊，成都街头吴莫愁，吴莫愁干嘛？李莫愁，李莫愁也不像话，反正是发了愁。刘璋那俩眼睛啊，滴溜直转，看着这些文武，心里边那个不是滋味啊！想什么主意？这时候忍着吧，再大的屈辱得忍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璋这儿正琢磨着，刘备刘大爷站起身来，哎呀，贤弟呀，你看你怎么站着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把刘璋拉过来让他坐下，这才大宴文武，在这帅府里边摆开酒宴了。刘备和诸葛亮啊，给刘璋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一次又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真客气啊，敬了圈酒发现，哎呦，刘璋手下那些名臣到的不齐呀、啊、黄权哪儿去了，刘八也没来呀、啊。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闭门不出。刘备手下几员将心里不痛快，什么事啊？闭门不出，这怎么说呢？你们现在跟谁混不知道吗？谁给你交五险一金？是不是谁给你开工资？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伦侠、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一晚上没睡啊，美得不得了，整个人要起飞了，在幻想着啊，未来自己一统天下之时，登基大宝，面南背北的那份荣耀以及高光啊，美！哎呀，这我就职演说头句话说什么呢？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还是父老乡亲们呢？哎呀，是各位男神女神们还是各位家人们呢？哎呀，我要不要做一点周边产品啊？纪念刘玄德登基大宝周边毛绒玩具啊！我找哪个工厂代工呢？啊，想太多了这个啊！思来想去，五谷天明，天光大亮，诸葛亮来找他说：“主公啊，您这是一宿没睡，哈哈，很兴奋啊！对对对，啊、哎呀，军师啊，高兴啊！这么多年就没过过这么踏实的日子。”想当初，哎，确实不堪回首啊，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头。要不是您啊，这个想当初想方设法的跟东吴联合聚曹啊，火烧战船，哎，让曹操兵败赤壁，估计啊也没有备的今天呢。所以先生啊，我的军师哎，备对您是万分感谢。诸葛亮挥挥手，摇摇头，不必，主公啊，您呐，谢我谢早了啊，我得一辈子好好辅佐您。只不过今时今日，我该提醒您一件事情，这刘璋不可留。虽然您是同族的兄弟啊，虽然在进城之前啊，他献西川之前，所谓的这些条件都说好了啊，这些关系都搞定了。什么给他一官半职，给他一席之地，不过主公您得想想啊啊，这刘璋他在西川他还是地头蛇呀啊，他还是本地的帮会呀，虽然他那些文武都归顺了咱们了，可是他这些心腹啊，他这些内应对他忠心耿耿之人不在少数啊，您不把他挤出去，有朝一日必成心腹大患。哎呀，刘大爷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刚才所有登基大宝之时那些就职演说全部飞出了九霄云外。哎呀，先生啊，那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这好吗？人情上说不过去，是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啊？这么着您看行不行啊？军师啊，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他走，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到这儿站起身来，主公啊，我现在站起来了，您看见了吗？啊，对呀，你是要吃早饭去吗？没有，吃过来的啊。我现在貌似很平静，但是我很激动。各位啊，平常的时候跟您可爱的同事们去分享工作啊，汇报经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吧，聊来聊去啪，这人站起来了，一般都代表激动，只不过卧龙先生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涵养的啊，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要赶上张三爷，怎么桌子都掀了，知道吗？这儿诸葛亮站起身来，主公啊，我现在些许有点激动，为什么？您这个主意，您这个决策，我觉得是万万不可行。您想想啊，要想要成就霸业，怎么能够以妇人之仁对待刘璋呢？当然了，那个时候这么说啊，我们现在这都平等，对吧？但那个时候经常说啊，不要有妇人之仁。您看他可怜啊，别挤兑他，那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来，他可就挤兑您了。而且他那种挤兑是往死了挤兑，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您的霸业就功亏于篑。主公，您再考虑考虑吧。刘备就这么看着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啊都冒出火来了。刘备也大吃一惊啊，先生， 提醒的对，不过让刘继玉上哪儿去呢？您不是想让他能够在这儿养个老什么的？哎，在这儿养老，在别处养老是一样的啊。您不置他于死地，已经是大恩大德了。那、啊、这样，一亮之间，咱把他送到公安，也就是南郡啊，让他上那儿逍遥自在。能行吗？哎，主公啊，行也得行，不行还得行，您就这么办吧。哎，刘备头一回听诸葛亮说话这么强势。嗯，行，九一先生。刘备设下了一桌酒宴，把刘继玉给请来了啊。刘璋满以为啊，行，我最近我这个表现挺好啊，很乖巧啊，我大哥要对我亲亲抱抱举高高啊。你说我们俩刚一见面那时候啊，每天请我过营宴请，好家伙，喝得多开心。嗯，你看刚一进城来，他这又要请我。嗯，真有个当哥哥的样。嗯，真好。你之前冲人瞪眼睛的时候你想什么来着？哈哈。所以刘璋这人脑子糊涂啊，这种性格这种思维方式注定成不了大事啊。这请过来了，嗯，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啊，说兄弟，这个咱呐，人终有一老，是不是？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当然了，好邻里也赛金宝，对不对？正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黄河之水天上来啊。有的时候呢，嗯 ，AOE 的技能伤害比较高，可是啊，这个茄子炖辣椒，它味儿就不太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说什么？诸葛亮旁边直着急，嗯，先说得了吧，啊，主公我来吧，凑到了刘璋面前，汤汤汤汤汤汤，这番话跟他说了一遍，那意思把您送到公安啊，岁数大了，养老挺好，南郡那个地方空气也好，环境也不错啊，颐养天年。刘璋听完这番话，坐到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这时候刘璋心里边是一团乱麻，什么都想起来了。哎呦，想起张松那个时候啊，把法正弄到荆州，嗯，请刘备。那时候想起王磊摔死在城门前啊，想到他今天交出成都，交出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这哪是送我上南郡呢？这是送我上西天。我刘璋虽弱，可是我也听说过曹兵兵取荆州之时曾收降了刘琮，然后也说给刘琮找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离开襄阳还没走几十里路，曹操派人把刘琮母子就给杀了，现在刘备这是要杀

杀我全家呀！哎呦，您说刘璋他能不哆嗦吗？不但哆嗦，这个眼泪都下来了。刘备愣了，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这若无其事啊，该吃吃该喝喝，人家根本就没理这事儿。刘备有点绷不住了，那个贤弟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这挺好的事儿啊。那个南郡那个地儿啊，山清水秀，对对对，还闲人免进呢。那地方有宫殿，对对对对，那叫阎王殿，没有啊，没有送你上阴曹，那就有水有桥，对，有奈何桥，那奈何桥也不对，那有花儿，哎，对对，都是那个白的黄的花儿啊，我刘璋往里边一躺哦，你就踏实了吧，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布置灵堂来了，这是怎么着啊，兄弟啊，你就去吧，你别担心啊，你去了之后啊，放心啊，你周围的人我都会照顾好，对对对，哎，这是让我安心的走，别有后顾之忧啊，哥哥。不是我那意思，你那一摊子我都帮你看好喽啊，不必这么哭，哎，对，让我再掉俩眼泪吧。等到了那边啊，哭是什么滋味我都忘了。喝了孟婆汤之后啊，我就投胎做别东西喽。下辈子可能是个小张了，是个小强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贤弟呀、啊、贤弟呀、啊、你想太多了啊，你听我的，你喝完这杯酒啊，你就安心的上路，不那个上南郡吧。哎呀，刘璋听完这几句话更气得很，更害怕。哎呀，挺身站起身来，扑通一下子给刘备又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哎呀，几句玄帝，你这是何意啊？兄长啊，你要杀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啊。我生是成都的人，死是成都的死人，什么乱七八糟，不鬼吗？啊，哎呦，说都不会话了。不要用计了啊，何必大费周章呢？哎，我败了，我输了，而且我败得体无完肤，我输的是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外带折服，我刘璋一辈子一塌糊涂啊。你就弄死我吧。刘备听到这儿大吃一惊，哎呀贤弟呀，何出此言呢？啊，这你怎么会这么想的？哎，哥哥，你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啊，不一个道理。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脸通红，太惭愧了。哎呀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咱们手足一般，你怎么拿愚兄比作奸曹呢？我绝不能也绝不会学他陷害贤弟弟啊。贤弟你放心，是不用你陷害，但是我也活不长了啊。哥你说你怎么弄死我吧。你是吊死呀啊，你是捅死呀啊，是砍头啊，是剁碎了剁成馅儿包饺子呀、啊、反正你给我任何一个死的方式我都接受，只求哥哥不要加害于我的家人啊，我家人是无罪的呀。哥哥不能学那曹操一样，好家伙，杀了刘琮全家呀啊。哥，这是兄弟我最后一次求你了。再看这刘璋啊，不单是跪在地上咣咣的给刘备磕头啊，刘大爷这个臊劲儿就甭提了，赶紧用手搀，哎呀兄弟兄弟，你这是何必，你赶紧别磕头，你赶紧起来，我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哎呀活不了了，哎呀哎呦。刘备心说这怎么弄啊，劝不了，一扭头看看诸葛亮，诸葛亮这是干嘛呢？正在那剥龙虾呢。蘸着那卤汁儿啊，哎呀这蒜泥的是不错。哎呀，那几个十三香的跟那儿晾着太热啊，待会儿吃十三香。那年头有龙虾吗？是啊。哎呦，刘备这个气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先生，我的军师你怎么还在那儿吃啊？这心里边说，哎呀，你要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啊。

0: 想把这话递给刘璋。刘备又一想，不行啊，啊，是刘璋跟我进，还是军师跟我进呢？军师说的话从来都是为我好，从我的立场角度出发呀。哎呀，这时候确实不能太过妇人之仁了。哎，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一使劲把这刘璋给拉起来了，不是搀起来的。刘璋还在地上赖着，哎，哥呀，你要弄死我就在成都弄死我，祸不及家人，别，哎，兄弟兄弟啊。天地可见我刘备之心啊，放心，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嗯，西川我也会好好的守住啊。另外一点，以我微薄的才能，我尽量让西川的 GDP 能够蹭蹭的上涨。那年头有 GDP 这词儿吗？啊，反正你甭管了啊，南郡，你呀、就去吧。言外之意是你去也得去，不去还得去啊。这儿就交给我吧。这酒还能喝吗？喝不下去了啊！这赶紧收拾，赶紧安排。刘璋、刘季玉含着眼泪告辞了。干嘛呀？收拾好行囊，打马登城，是离开了成都。刘季玉是够奔南郡。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璋、刘季玉含泪告辞，离开了自己依依不舍，同样不舍也得舍，舍了也白舍的成都属地。这个情感多复杂吧，啊，真心不舍的啊，这是长起来的，这是长大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最主要的是一点啊，自己呀、啊，把这儿给弄花了，把这儿给弄瞎了，没管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兄长刘备刘玄德是如此地狠心啊！当然了，刘备当时啊，也不是说下定决心非要把这刘璋赶出去啊，关键身边人也劝，尤其是诸葛亮啊，说这刘璋在这儿啊，是您的心腹大患。啊，他在这儿比您的关系熟多了，他在这儿比您的亲信多地多地多，有朝一日他要想背刺您啊，他要想反你，那是易如反掌，故而先要把这刘璋挤兑走，您的霸业才能成啊。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什么意思啊？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俩。当然有人说以前后羿射日有十个太阳，您这不抬杠吗？那是民间传说啊。当然了，你看什么时候天上有俩太阳啊？一太阳一月亮，还得交替值班呢，是不是？白天太阳说了算，晚上月亮说了算啊，得有这么一个身份和状态，不能说啊，俩人都说了算。好家伙了，那日月更替就没有规律了，对吧？还有一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啊，用到这里边也有道理，叫做家有千口是主事一人呢啊。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不能把这个刘璋再留在成都了啊。第二天一早，这刘璋啊收拾完行囊准备要离开成都之时，往旁边一看，哎呦，真可怜，连送他的人都木有，忠于他那些人呢都伤了心了。哎呀，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那些人呢更别提了，你走走你的吧，谁理你啊，有缘再见吧，是不是？刘璋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哎呀，行了，这回啊，我真正的西川之主了，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谁也不敢再对我吼啊！我刘备是吧，一路得走花路啊，哪怕我自己逛到了春熙路，哈哈，哎呀，这成都地名我还挺熟啊，了不得了，自领益州牧啊，然后下令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个州大庆贺。刘备刘玄德重赏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将，其次是封荆襄的这些老臣啊。这刘备留了个心眼儿，这叫安抚人心呢、也叫收买民心吧啊。西川的文武个个有封赏，基本上都是晋升三级啊。封老将军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郡中郎将，徐奉荆襄的老臣啊，诸葛亮立头份功啊，依然是超级无敌宇宙霹雳金光神仙啪啪大军师，哪有这个称谓？因为诸葛亮能力太大了，那而且。

贡献也很大，不知道封什么了。嗯，反正您还是就是最厉害军师。嗯，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各位听着一细节没有？嗯，你看黄老将军、征西将军啊，魏延、杨武，对吧？就连赵云武力值最强，赵云镇远都没封这侯爵，为什么给马超封了个侯爵呢？嗯，关云长这汉寿亭侯啊，打曹操那时候就封了。嗯，那么张飞这新侯，嗯，什么叫新侯啊？新亭侯也正常啊，人家是盟兄弟，对吧？而且跟刘备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给马超封个侯爵都亭侯呢？因为马超人家世世代代都在汉朝为官啊，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啊，人家有这么个历史，有这么一个根基啊，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除了有将军的这样一个威严之外，人得有一个爵位啊，才能显示身份。哎，这么一封，这三国的五虎将各位就此出炉了啊。小的时候咱平常就跟小伙伴聊三国，哎呀，五虎将军都有谁呀、啊、是吧？关云长啊，张翼德、赵子龙啊，黄汉升是吧，马孟起，但都叫什么将军？这回记住了啊，敲黑板画重点。关羽、关云长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张翼德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镇远将军，那么黄忠、黄汉升征西将军，马超、马孟起平西将军、都亭侯啊，五虎将算是集齐了。那么文官呢，像什么孙乾呢、简雍啊、糜芳、糜竺、刘封、吴班啊，这些人各有封赏啊。武将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关平、周仓、廖化啊、马谡等等等等吧，这些人啊跟刘备交往甚厚的，刘备一律封赏。接下来刘大爷派关平领3000精兵，带着重礼，都什么呀啊，500黄金、1000两白银啊、5000匹蜀锦。嗯，干嘛？赏关云长，让关平拿着封赏回荆州给关公报信贺喜。关平当即起身，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儿啊。关羽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了西川。哎呦，关二爷真为大哥高兴啊，正高兴着呢，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嗯，孩儿，你是来的正好啊，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羊，大宴文武，好好庆贺庆贺。当然要庆贺了，这多大的喜事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我关羽一直担心着，怕这西川取不下来，真要捏个样子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啊？再者说了，这荆襄九郡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这回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嘿，东吴啊，你就别想再要荆州了。关羽这个心情跟刘备是一样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该乐呵乐呵，好好庆贺。帅府当众大摆筵席啊，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给关二爷贺喜。关平站到帅堂正居中的位置啊，把封赏打开了，这么一读，高声朗读啊啊，给多少钱，给多少蜀锦是吧，给多少好东西，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哼，关二爷忒威风喽，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啊。有人说这赤壁的时候不是大胜吗？那个时候那是权宜之计，嗯，奔了下口了啊。好家伙了，那都惨成什么样呢？嗯，气了樊城了，有很多状态是不得已而为之，算是打了个反击战。而这是桃园结义以来哥仨头一次主动去打一个比较大的地区，终于拿下来了，有自己的立根之处了，你能不高兴啊？神气呀、啊！关二爷站起身来，把酒杯往上这么一举，呵呵，主公。

0: 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啊，二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日应是一醉方休。是是是，全义二军侯，恭喜二军侯，恭喜刘皇叔。应该好好喝一喝呀，啊，今日不醉不归。
1: 好好好好好，不归不归不归，来干干干什么？
0: 好家伙，这通喝呀，啊，喝的是晕天糊地。酒席宴上连喝的，再唱的啊，再蹦的，再跳的，舞剑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撒泼的，有打酒官司的，有摇骰子的，有行酒令的，有这边两只小蜜蜂飞到花丛中的，哈哈，有这边划拳的，哥俩好啊，三星照啊，五回首啊，六六六啊，七个桥啊，这边还有划四川拳的，不是拿下西川了吗？啊，捧刀就捧刀，我就不怕你，这个就贼个膀子老虎急啊，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啊！哎呦，有喝着，有玩的，就有聊的，嗯，谈心聊天，最活跃的就是关平这桌子上，把关平都给围上了。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呦，少将军，给我们讲讲吗？啊，这取西川的经过啊，关平一路跟着啊，取西川他是历历在目，开始不太敢讲。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这慈祥的笑容看着关平啊，那意思，孩子你只管讲，这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咱也不是吹啊，已经把西川拿下来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嗯，不容易，跟文武说一说也振奋一下军心。哎，好嘞。关平一看父亲的眼色，心里明白了，把取西川这个经过当当当当当当从头到尾，每个细节是展开说的一清二楚，越说越高兴，大伙是越听越激动。这个给关平满酒，那个给他布菜啊。关平年轻啊，喝了几盅酒，嗯，一看大伙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父辈之交，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了啊。讲到了加盟关，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马孟起，这金马超真厉害，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没现场看，我关平在，哎呦，马超太猛了，他跟我三叔啊，俩人就是这一通比划，哎呦，真是，马超这咣踹我三叔一脚，我三叔啪给马超一大嘴巴，然后马超唰挠我三叔一下。我三叔砰一把揪马超头发，嗯，那位说这不是流氓打架的这样吗？这武将有薅头发的吗？哎呦，说这个热闹劲儿啊，嗯，关平这儿眉飞色舞，哎呦，他们俩人这一通战的，哎呦，就打的是天昏地暗，嗯，哎呀，我是说太厉害了，嗯，马超啊确实猛。就在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再看关二爷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的凤目就睁开了，瞪了他一眼，有人看见了，哎呦，心说坏了，二将军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大概我们这少将军这么一夸，说马超多厉害，跟三将军打得不分上下，这，哎，二军侯有点不高兴了，这别让少军侯说了，给他送个信儿。有人就冲着关平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关平全没看见。哎，马超太棒，马超不仅枪法好，这人长得也漂亮，嗯，哎呦，为什么叫锦马超，他那一身那袍子，哎，太漂亮，他活成了我一直想活的样子，啊，太帅，我的计划是长成这样的，我就不知道我长就没长就这样。关平说的正投入呢，他哪看见这个呀？周围啊还有几位，让关平给说傻了，伸个脖子瞪个眼睛，攥着酒杯站到那儿看着关平，那意思赶紧说，哎呦，我们还想听，哎，后来呢？后来呢？哦，后来多亏李辉先生，哎，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哎，然后就降了，降了伯父了。然后马超到了成都立了奇功，

0: 不然我跟你说，哎，不是我今天关平多喝两杯酒，不是我多说话，我可没喝多。这马超不投降，成都还拿不下来。各位喝多酒的时候就怕这句话，这几句吧，啊，不是我多说话，不是我多喝了几杯酒，我可没喝多。各位只要说这句话，可就算是喝多了啊！这句话一说不要紧，旁边关羽关二爷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南京，提到金陵，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呢就是秦淮河，想到桃花扇。整个故事它的发生地啊全部都扎根在金陵城里。媚香楼呢就在如今的夫子庙大石坝街。李香君血溅扇面点染桃花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当年南明定都南京，朝堂纷乱，秦淮风月，都被作者孔尚任实地采风写进了戏文里。桃花扇看似是在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实则是借着儿女离别写进了南唐覆灭的兴亡之态。300多年过去了，那桃花扇呢早已经成了南京独有的文化符号。一扇藏秦淮烟雨，一曲寄金陵沧桑。如今啊，在南京又有了一部桃花扇在新时代的重构与解读。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里，有了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香玉》。香是李香君的香，玉是侯方域的玉。这个故事啊，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香玉》的编剧导演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版桃花扇故事的不同侧重与亮点。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独属于金陵城的风韵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香玉》里饰演李香君。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香玉》里饰演侯方域。
2: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香玉》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初三位对于桃花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
3: 桃花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本了。我最初了解它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个同学，他天天跟我聊桃花扇，但当时我其实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特别深的印象和感触。直到是在做红楼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李香君故居，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就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写，从那一刻开始跟桃花扇

0: 相当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连接。这个东西一直在脑海中，然后我那会儿因为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在大漠红楼嘛，天天看着宝钗黛玉，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宝钗很像侯方域，然后我们就想把钗黛 CP 做成相遇 CP， 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故事。
1: 我第一次知道桃花扇这个故事是因为秦淮八艳，当时看到了柳如是这个角色，所以他是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然后就以此再深入，然后就了解到了秦淮八艳的故事，有看到过一些桃花扇昆曲的表演切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桃花扇的故事，但当时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直到我们导演做了这部话剧相遇之后呢，然后再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
2: 一开始知道桃花扇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一些也算是知识积累吧，但是对他的感觉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历史经典故事的那种阶段，就很有距离感。直到导演递来本子之后，看完剧本，我们再去到夫子庙李香君的故居，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情感，也算是真正的走进了它。
3: 其实我个人在看过香玉整个戏之后，我的感觉是它和桃花扇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管是从立意还是在人物塑造各方面，虽然说植根于桃花扇，精神上是维持了一种统一，但在具体的表现和故事的情节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哈。三位如果每人找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作品，或者是形容您自己所饰演这个人物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0: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场美丽的噩梦。这个词是我从很多观众的反馈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观众会提到它很美，但是它也足够悲剧。它的美在于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无论是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因为侯方域本身他是一个温润君子，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场噩梦呢？因为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李香君虽然美，她虽然有风骨，她虽然无论是内还是外，我们可以说她是秀外慧中，她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侯方域也是如此，他虽然也有文人风骨，他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无法顾全自己，也无法保护周围的人，他最终自己的价值观是崩塌的，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信念是完全相悖的，同时他最亲爱的人，比如说像湘君，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所以他是一个美丽的噩梦。
1: 我觉得我饰演的李湘君这个角色呢，他的关键词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是坚韧和豁达。因为李湘君她本身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父亲为人所害，所以她家道中落，家破人亡，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妓院的老鸨收养了，成为了她的养女。但是她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她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她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她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人和艺妓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湘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他没有幽怨，他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他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湘君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他做出了很多选择并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他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他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他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他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他有自己的气节，他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他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2: 对于湘玉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

0: 小弟们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它是心上人李香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香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香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香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香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1: 在看整个剧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格设定和原著当中的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赋予了一些新的情节，所以在具体的性格塑造上，我觉得会比原来的可能矛盾更突出，然后更集中一些。而我个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人物群像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桃花扇里面有很多的配角，然后这些每一个配角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身份，而且都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我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小小的小剧场戏剧也保留了非常有个性、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编剧、作为导演的一种野心，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对于那个时代甚至是对于人性的一些拷问。导演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会做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包裹的，探讨着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深刻命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晚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晚明的士大夫们他们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气节这些东西，像这东林党党争啊，所以晚明的历史其实跟道德伦理是深刻绑定的。但是当明朝灭亡的时候，这些晚明的士大夫会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这些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是没有气节的。比如说除了侯方域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是钱谦益，
1: 柳如是的老公。
2: 对，他的典故就是水太凉，他跟柳如是说，清军打过来了，我们一块儿跳河投江吧，我们要为这个大明殉国。结果跳下去了，柳如是已经沉水里了，钱谦益爬上岸了，他说水太凉了下不去。就是他们确实有嘴上的风骨以及心里的现实。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想把这个群像给描摹出来。像侯方域也是如此，在桃花扇的原著中，侯方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面人物，不愿意跟这个南明的这些人同流合污，他最终也不愿意归降大清，他是最后是和李香君双双在栖霞山出家的。可是实际上历史上的侯方域呢，他是顺治二年，他哥哥就在清廷考科举了，然后他虽然说坚持了一段时间，他后来也是去参加了这个清朝的科举，并且这个在清朝做了官。当然他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内心斗争，他最后当了两年官之后他退休了，他写了本书叫这个什么后悔录之类的，叫壮悔集还是什么，我忘了，大概表达的就是后悔之意。所以他就是像我们刚才男主说的，就他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其实现在可能也会比较相似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阶级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实，弯不下腰，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啊，就可能也不太能担得起一些东西，就是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去，但是这个扁担呢又扛不起来，就明末文人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像我们都是这个在大学里面受过这种熏陶和教育的，对这种感觉还是挺深的，就包括很多朋友啊，毕业之后工作不太顺心，对于自己这种高知的身份他又放不下，对，所以其实蛮有感触的，这可能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1: 当时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有想过说就要把它落地在南京，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这样。

0: 样的一个性质吗？
1: 还是挺想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南京这么多年，对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而且南京这个地方本身有很多故事可以讲，除了这个桃花扇，还有红楼梦、世说新语、儒林外传，还有那个太平年嘛，里面有个故事，我最近其实也一直在构思，就是当时的南唐定都也在南京，当时他们也有科举嘛，科考，然后当时南唐马上就要亡国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所有人都知道，即便考中了状元也没官做，但是依然无数的学子去报名考试，去参加考试，去考了即将亡国的这么一个政权的状元。我觉得他像是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帮人至少那时候的南唐的这个文化人，他们是不为功名的，他们不为了官名的，就是为了延续这样一种文脉。南京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
0: 天下文书啊，
1: 对，无数次的覆灭之后，南京是保留华夏火种的，几次衣冠南渡，某种意义上来说，南京就像中国的君士坦丁堡啊，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在欧洲历史上，在蛮族入侵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说蛮族这个词啊，就是它是保留了欧洲文明的精髓的，对，所以在南京做这种内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0: 所以为了做咱们这个作品，也是有做一些特别的背景调查或者说是体验，是吗？
1: 对的，我们最开始在建组的时候，建组当天我们就去了李香君故居啊，然后呢我们当时还请了南大昆曲社的老师，当时是南大昆曲社的社长刘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昆曲方面的熏陶，桃花扇，
0: 昆曲的桃花扇，
1: 对，桃花扇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昆曲版嘛，所以当时算是我们每个人都学唱了几句昆曲，对，虽然我们剧式话剧式的演绎，但是我觉得这种传承非常重要，就是从话本到昆曲再到我们的现在的新式的话剧演绎。
0: 我们知道其实咱们的女主在饰演李香君之前，在上一部戏里边是《大梦红楼》里的黛玉哈，其实黛玉的那种清冷，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和湘君作为名妓的这个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特别去找感觉吗？
2: 我觉得李湘君和黛玉她肯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物，因为她一个是大家闺秀，而且是一个比较孤傲然后比较冷冽的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艺妓，哪怕李湘君她是一个，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青楼女子，但是毕竟是艺妓这样的身份，这两个人的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黛玉身上呢，我会展现她的傲，比如我会让我的脖子一直是挺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而且表现黛玉的时候会让她的所有的动作更小，放在李香君的身上呢，她会多一些艺妓的媚，而且我会让他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更外放一些，
0: 就是黛玉更收一点，
2: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有共通的，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0: 都是
2: 才女，对，而且他们的精神内核是相似的，而且我在塑造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也都会找他和自身的共通点，这样才让自己塑造角色是更舒服而且更好把握的。
0: 我们在看湘玉的时候，对其中的几段舞蹈其实印象都特别深刻，有男女主的双人舞，然后也有女主独舞，您在剧中还担任了这个编舞的工作哈，您原来是有专门学过舞蹈吗？
2: 我是小时候开始学的舞蹈，大概是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我学习舞蹈没有说就是非常系统化的，因为我是什么舞种我都学啊，其实我大概学了6-7个舞种，而且是一起学的这样子。刚开始是因为想要寻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后面发现我就是很喜欢跳舞，然后无论是什么舞种，我觉得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共通的地方。无论是培养自己的气质，还是对身体的把控能力，包括我们最后学了表演专业，在表演中对于肢体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对于舞蹈最开始它是一个爱好，但是后面无论是之前在饰演黛玉的时候，它是一个偏舞剧的肢体化表演，
0: 是，
2: 所以也是成了一个现在能够比较专业的东西。
0: 我感觉那两段剧中的舞蹈比较像是带有古典舞元素的现代舞，当时您在编舞的时候会觉得在哪一块会比较花心思？
2: 我觉得在话剧里面的舞蹈它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规，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0: 多远都
1: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但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

0: 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道这美白大计可怎么着。所有的宝子们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轮播页面里有大牌护肤简陋，给自己囤两瓶 SK2 光晕焕亮小灯泡精华吧。50毫升的灵气简陋价才369，明年的7月份到期，完全不会影响使用。是的，专柜一半的价格，369直接拿到，保障正品，支持检验。微信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灯泡精华是 SK2 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护肤精华，有着卓越提亮的功效，带给肌肤透亮光彩，不仅是白，更是亮。采用全新的亮肤技术，有效改善和减轻色素沉着，有效抑制黄色酪氨酸酶的活性，防止黑色素生成，而且蕴含丰富水分的乳液质地，使得精华更好地渗透至肌肤底层，使肌肤触感更为柔嫩细腻。所以美白精华我只选 SK2 小灯泡，今天50毫升灵气简陋价才369，明年的7月份到期，不会影响使用，趁着好价囤个两瓶，还可以送爱人送闺蜜，专柜一半的价格369直接拿到手，简直是太香了。现在就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

0: 老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5186878767666。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